因为在这次祸乱中，有名的胡宗宪、戚继光、于大猷以及千千万万无名的老百姓，都用他们的行动对侵略者发出了一个响亮的声音。这里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我们将守卫在这里，永不屈服，绝不退让。胆敢进犯这片土地的人，必将付出最为沉痛的代价。而这出好戏的几个主角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结局。平定福建之后，于大猷去了两广地区，就任广西军区司令员。那么在那里呢，他成功的讨伐叛乱，并获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职务——右都督。那右都督啊，是一品大员呐。但他没有想到，自己这辈子还真是有始有终，到了这个份上，莫名其妙的事情竟然还没完。他明明微官清廉，家里穷得不行，竟然被人告黑状，说他贪污腐化，只得回家休养。不久后再次出任福建总兵，没曾想几年后因为部下犯错被降职，之后又升官，万历八年去世，年77，追封左都督。折腾了一辈子的于大猷终于不再折腾了。虽然他一辈子都很莫名其妙，但他的丰功伟绩将永世流传。戚继光去了蓟门，17年后，当年那个巡逻的小军官又回到了这里，但他的称呼已改成了戚总兵。在这里呢，他将得到盟友张居正的全力支持，并发挥出自己最大能量。关于他的故事啊，还很长。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主角，而他的结局最为奇特，也最为悲惨。在胡宗宪被抓走的时候，徐渭一句话也没说，因为他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事情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现在他要担心的是他自己。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道理，他十分清楚。作为胡宗宪的幕僚，他自然也难逃干系。但更让他痛苦的是自己梦想的彻底破灭。徐渭是有梦想的，他虽然诗词书画样样精通，却并不想做一个文学家或艺术家，他希望获得功名，成就一番事业，这才是他的真正抱负。当他成为胡宗宪的左右手，指挥若定，运筹帷幄的时候，他曾一度以为自己的前程将会无比光明，然而转瞬之间，命运却再次将他抛入了深渊。希望已经落空，加上时有传闻说要把他抓去跟胡宗宪作伴，徐渭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试图自杀，具体方法如下。方法一，用斧头砍自己的头。方法二，用钉子钉入自己的脑袋。方法三，用锤子锤自己的肚子。要说奇人就是奇人，自杀也用这么奇怪的招数。但更奇怪的是，虽历经不懈的努力，他竟然还是没有死成。虽然他鲜血满面，长钉入脑，内脏出血，偏偏就是没死。哎，创造了医学界的奇迹呀。所以也有人猜测，他不过是为了避祸装疯自残而已。但如果装疯，他的本钱似乎也下得太大了。但总而言之，他吃了很多苦，却还是进了监狱。不过不是被胡宗宪牵连，而是因为杀人。由于在自杀中太过卖力，他一时错手杀掉了自己的妻子，悔恨之余被当地政府逮捕法办。看在他名气大，加上又是误杀，没有处决他，只是关进了牢房。这一关就是7年。后来他的同乡听说此事，设法营救，终于让他走出了监狱。此时啊，已是隆庆年间，天下已然大变，物是人非。50多岁历尽沧桑的徐渭看上去似乎比70岁

岁的老头还要苍老。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外表落魄不堪的人，竟然就是当年志得意满、意气风发的东南第一军师。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前程，连希望也已经失去，于是孑然一身的徐渭开始流浪。他游历全国，福建、直隶、山西，然后是冀州。在这里呀，他再次见到了戚继光。徐渭平生为人孤傲，自负其才，经常蔑视他人，却唯独对戚继光礼遇有加。因为在他看来呀，此人极其生猛，其才不下于己，所以眼畏之交。见到这位久别的战友，戚继光十分激动啊，他安排了酒宴招待老朋友，在酒桌上两个人把酒言欢。谈及徐渭将来的去向时，戚继光表示希望他能留下来在自己的军中效力，徐渭却只是笑而不答。戚继光是个机灵人，也就不再提起。徐渭并没有变，虽然落魄，虽然流浪，却依然是那个心高气傲的徐渭。于是话题回到了当年的平倭事略。精研兵法的徐渭开始畅谈天下名将。在他看来啊，自嘉靖以来，武将堪称杰出者为三人而已：戚继光、于大猷以及谭纶，其余的皆是泛泛之辈，不值一提啊。那么这里啊，提一下谭纶。此人虽后来的名气不如戚继光，当时却是戚继光的上级。这时节的谭纶呢，官拜济辽总督啊。他文官出身，喜好军事，从军30余年，极有谋略，且对敌作战勇猛，每次打仗都要亲自上阵。据统计，被他亲手杀死的敌人多达100人，可谓是杀人如麻呀，名将之誉实至名归。戚继光同意徐渭的说法，却也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你说的没错，只是在我看来还有一个。第二天呢，拜别了戚继光，怀着好奇心的徐渭呢，出发前往辽东，他要亲眼见一见那个连戚继光也推崇备至的第四个人李成梁。在辽东，徐渭听到了这样一消息，时任辽东副总兵的李成梁家要请先生，于是他毫不犹豫的前去应聘。当看到眼前这个落魄的半老头子时，李成梁啊，差点准备让人给他盛点饭，让他赶紧走人。出于礼貌呢，他还是极有耐心地询问此人有何专长，能教些什么。兵法。当这个答案传到了众人的耳朵里时，在场的所有人几乎同时哄堂大笑。李成梁也禁不住笑了出来，自己就是武将，还要你这个糟老头子来教兵法。然而堂下的这个人呢，却丝毫不乱，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些嘲笑他的人。李成梁却不笑了，因为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不久之前，冀州总兵戚继光曾派人快马前来报信，描述过一个类似的人。他改变了态度，小心翼翼地问道：阁下是从孟珠那里来的吗？戚继光号孟珠。徐渭微微点了点头。于是李成梁言辞呵斥了那些无礼的部下，问出了第二个问题：阁下可是姓徐？在得到再次肯定后，他立刻迎下堂来，恭敬地向这位老先生行礼。旁边的人惊讶之极，都睁大了眼睛，但李成梁却清楚地知道，当他还是一个落魄秀才的时候，这个人已经筹谋东南，名震天下。他把自己的长子李如松
次子李如柏叫到了身边，当面交给了徐渭，并叮嘱他。

们要用心向学，虚心讨教啊。徐渭啊，并没有辜负李成梁的期望，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将自己的文赋才学以及在那段抗倭岁月中所领悟的一切悉数交给了这两位少年。毕竟徐渭的这套理论和之前的先生教授的完全不同，特别是他所传的抗倭兵法似乎并不适用于对付那些平日纵横驰骋于平原之上的蒙古骑兵。李如松产生了疑问，学这些有用吗？徐渭看着眼前的这个孩子，十分严肃地点了点头。于是在一个又一个的夜晚，李如松专心致志地学习，钻研着徐先生教给他的一切，他相信终有一天会派上用场。不久之后，徐渭提出辞职，虽然李成梁百般挽留，他却依然离开了这里。或许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20多年后，朝鲜平壤，被追得只剩半条命的朝鲜国王李炎终于回到了他的王宫。而在此之前不久，这里还曾是清朝日军将领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的指挥部。但现在他将在这里召开盛大的宴会，欢迎那个赶走日军将他接回王宫的人。蓟辽提督李如松如约前来了，作为元朝军指挥官，他率军自入朝以来连战连捷，多次击败日军小西行长部，歼灭了上万敌军，接连收复平壤、开城、平安、江原等地，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朝鲜战场危局。李炎十分崇敬李如松，对他的用兵之法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毕竟要没这位仁兄啊，估计他还不知道在哪个山沟里蹲着呢。但在他的心中也有着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于是借此机会他请教了李如松。贵军如此善战，那为何之前祖承训将军会失败呢？李炎所说的祖承训是先期入朝的明军将领，但他作战不利，没多久就全线败退回国，与后来的李如松形成了强烈反差。李如松笑了笑，吩咐手下拿出了一本书展示在李炎面前。治倭之策皆在此书之中也。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绩效新书》，作者戚继光。李炎大喜，看过了封面后准备从李如松的手中接过此书继续看内容，然而李如松面上保持着微笑，手却紧握此书缓缓地收了回来。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表示，这本书不能给你看。李炎没有勉强，却牢牢地记住了此书的名字，后来命人到中国大量购买，绩效新书就此传入朝鲜以及日本。虽然李如松拿出了硬通货，但李炎仍有所怀疑，他接着询问李如松，难道打胜仗就只凭这一本书不成？李如松收敛了笑容，他郑重地告诉这位国王，此书是名将戚继光所写，书中总结了其当年与倭寇作战10余年的经验，专科日军，虽看似不起眼儿，却极难领会，要妥善运用，未经长期实践断不可为啊。而自己能熟悉其中兵法却非此书所赐，因为该书尚未出版之前他就早已通晓了其中的奥妙。于是李炎好奇地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此书未成之时你又怎能熟知书中兵法呢？很久以前呢，我的老师曾教授于我。李如松向着南方扬起了头，他十分清楚，在40多年前，作为自己的先辈，他的老师曾在那里与戚继光一起战斗，驱除倭寇，保卫家园。此事是万历21年。

0: 声乐，但李如松不知道的是，几乎与此同时，那个曾经教过他的老先生正躺在一所破屋之中，他已经卖光了所有的字画，贫病交加，且无人理会。不久之后，他带着满腔的悲愤，静悄悄地离开了人世，年73岁。徐渭传奇的一生就此画上了句号。在残酷的命运面前，他已经顽强地坚持了太久，他的所有一切都将被载入史册，因为绝顶的才学机智和那些不朽的功勋。无论胡宗宪和徐渭结局如何，他们呢总算有过辉煌光明的时刻。然而对于徐阶而言，从头至尾他的生活都笼罩着重重黑雾。杨继盛死了，唐顺之走了，众叛离亲的场景再一次出现，手下纷纷另寻出路，没有人愿意依附于他，因为没有人愿意和严嵩作对。而最让他感到痛苦的，无疑是王世贞事件。王世贞被列入了严嵩的黑名单。其实啊，这位才子并没有得罪过严首辅，所有的一切只是因为在杨继盛死后，他帮助这位穷困的同学收了尸，并且还嚎啕大哭了一场。不过是帮人收了尸，不过是痛哭了一场，难道连这点权利都没有吗？对于严嵩而言呢，答案是肯定的。反抗者要整，同情反抗者也要整。他把自己的矛头对准了王世贞，但王世贞是聪明的，他十分小心，没有留给严嵩任何把柄。但严首辅终究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他的父亲。说来很巧，恰在此时，王世贞的父亲王玉工作上出了问题，被革职查问。本来啊，这是个可大可小的事儿，但由于儿子的问题，严嵩横插一杠，竟然问成了死罪。王世贞慌了，他舍弃了所有的尊严和立场，即刻离职，赶往京城，直奔严嵩的家。因为他知道啊，所有的一切都掌握在这个人的手中，包括父亲的生死。这招单刀直入也有些年头了，陆炳用过，严嵩也用过，现在是王世贞。不过可惜的是，这次他的工作对象不是夏言，而是严嵩。王世贞跪在严嵩的门口，日夜不息，不停地磕头求饶，不停地痛哭流涕。严嵩似乎也被感动了，亲自接见了他，当场表示此事不用担心，有我严嵩在，你爹自然没事儿。王世贞相信了他的话，但过了一段时间呢，不但没见到父亲出狱，刑部的同事还透风给他，说严嵩曾数次催促让他们赶紧结案，杀掉王玉了事。王世贞惊呆了，但他也没有别的办法。思前想后，他决定用最后一个方法，一个许多人死也不肯用的方法。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

0: 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

0: 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塞车的路上有不塞车的音乐，堵车不堵心，音乐不塞车。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北风一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东风一级，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24公里黄华东站附近发生事故，黄华港站石家庄方向关闭，黄华方向106公里崔尔庄站附近发生事故，县县怀镇崔尔庄站黄华方向关闭，沧渝高速沧州方向协助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邢台辖区大广高速大明方向163公里南宫站附近发生事故，后方车辆缓行。唐山辖区因为施工，唐津高速唐山方向关闭。秦皇岛辖区因养护施工，京哈高速秦皇岛北、秦皇岛东、山海关古城、孟江站北京方向临时禁止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

0: 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因为交通管制，京新高速左卫站双向关闭。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
1: 纵然此时风轻，
0: 好，下面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小客车上道。唐山辖区唐津高速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控时间2026年9月1日到2027年11月30日。京杭高速至唐曹段高速段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正常通行。2026年9月1日到2026年12月31日，唐曹高速至济津界段双向五车道通行。2027年1月1日到2027年11月30日，京杭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单幅双向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控时间2027年12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京杭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天津方向封闭施工，唐山方向正常通行。唐曹高速至济津界段天津方向封闭施工，唐山方向单幅双向通行。

想着。好的，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人在旅途》，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让我一次爱个够》，把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稍后呢，我们先来分享这两首歌。

好的，我们的网友一阳推荐了一首《苹果香》，赞黄李子一推荐了一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送给大家和主持人，祝大家和主持人周末愉快。连静反访推荐了一首《擦肩而过》。好的，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美美推荐的一首《好心分手》，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过客推荐的一首《十年》。其他的朋友如果有想听的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我们又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平安健康才是福也来了，推荐了一首《谢谢你》。好的，稍后来分享。

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4: 哎哎，好好好好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4: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10: 遵纪守法。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任丘融媒。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不塞车。那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如果您也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我们的网友海阔天空推荐的一首搀扶，70后推荐了一首完美生活，稍后来分享。

0: 却对母亲说过的安稳，
1: 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悠然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
2: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天天推荐的一首《没出息》。我们的网友24岁的天空推荐了一首《再见青春》，还有小可乐推荐了一首《阿嬷》，稍后来分享。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2: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3: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2: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4: 北京时间10点整。
1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北风一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东风一级，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现在找个小伙有点领活，忘了结账。
0: 您是想
1: 有的请那个技师跟我联系，我的电话是13483802141。
0: 13483802141是想要需要临时的小工是吧？
1: 对，一会儿用不了一天吧。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找一个小工干一些临时的活，那联系电话是13483802141，1348380214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我发个信息。
0: 啊，您说。
1: 泰山南道环卫小区二楼。

0: 有一个房子要出售，面积是120平。
1: 您慢点说，您要出售120平米的楼房是吗？
0: 对，环卫小区。
1: 环卫小区。
0: 泰山南道。
1: 嗯。
0: 紧邻那个八中40小吧，学区房。
1: 嗯。
0: 嗯，电话是13703171016。
1: 13703171016，您这是几楼？是电梯还是步梯呀？
0: 步梯房。
1: 步梯房，二楼是吧？
0: 嗯
1: 嗯，好的，好，再见，
0: 嗯、
1: 这位朋友，不客气。
0: 嗯、
1: 好的，刚这朋友想要出售泰山道环卫小区的楼房，是2楼120平米步梯房，联系电话是13703171016，13703171016。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啊，你好。
1: 我有个摩托骑不着车卖了。
0: 嗯。
1: 这个小个一百踏板摩托，车况挺好的，价格便宜吧。我电话1309115958。
0: 1309115958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踏板一百摩托车，联系电话是1309115958，130911595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啊，你好。
1: 任丘东关平房四间出租。
0: 嗯。
1: 价格免疫，零包入住。180-0317-7684。
0: 180-0317-7684是吧？
1: 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东关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主持人，我还发布两条信息。
0: 啊，你说。
1: 国际城的冒平方，确认86.1平，还有在34寸的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91。
0: 嗯，177-317-56191是吧？
1: 是的，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不客气，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米，另外有一台34英寸的电视机要出售，联系电话是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好嘛，接任他时间不转过来。
0: 这位朋友，你有什么信息要发布吗？
1: 求购一辆二手的电动自行车，七八成新以上，价格面议吧。电话166-3371-6386。
0: 166-3371-6386是吗？
1: 对。
0: 嗯，好的。
1: 打通电话，
0: 接电话，朋友。好的，刚刚这朋友呢是想要求购一辆二手的电动自行车，那联系电话是166-3371-6386，166-3371-638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金河小区四楼出租，精装修，全新家电，零八入住，电话185-317-23161。
0: 185-317-23161是吧？
1: 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是想要出租信和小区的楼房，是四楼，联系电话是185-317-23161，185-317-23161。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个朋友，打进热线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喂，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了。

0: 现在只想。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是
0: 你好
1: 售后的。
0: 嗯，
1: 招那个热水器、前暖炉、油烟机的安装师傅，学徒也可以。地址在新华东路，咱们这个工资是按计件，没有底薪，提成。电话是155-3280-8828。
0: 155-3280-8828是吧？
1: 啊，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哎，
0: 这朋友，
1: 谢谢。
0: 嗯，好的，刚刚这朋友呢是想要招聘热水器、采暖炉、油烟机的安装维修师傅，没有底薪，工资是提成，联系电话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我要招工。
0: 嗯，您是哪里？招聘什么岗位？
1: 西环水果批发市场。
0: 嗯。
1: 要求男的。
0: 嗯。
1: 还有啥说的？
0: 工资待遇。
1: 1200。
0: 每天200元是吧？
1: 对。
0: 嗯，好的，管饭吗？
1: 啊？
0: 管吃吗？
1: 不管。
0: 不管吃是吧？
1: 嗯。
0: 嗯，好的，您的电话。
1: 155。
0: 嗯。
1: 1176。
0: 嗯。
1: 655。
0: 1551766255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是西环水果批发市场招聘男工，每天工资大概是200元，联系电话是155-1176-6255，155-1176-625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嗯，你好。我找手工人。嗯，我是那个自己家里的盖房子，有点活子，要两名瓦工师傅。嗯，看有没有干的。就是一次性的是吧？就是临时的瓦工师傅对吗？
0: 对，临时的瓦工师傅。嗯，
1: 也有干的给我打电话吧。那个每天300元左右。嗯，好的。
0: 我电话是13832724870是吗？嗯，对。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这朋友呢是自己家里面有一些这个活需要两位瓦工师傅啊，每天工资呢是300元，联系电话是13832724870，1383272487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您的电话接通了，这位朋友。
1: 哦，招工人。
0: 招聘工人，您是哪里呢？
1: 咱们是那个比云机械厂。
0: 是一个机械厂，招聘工人，工资是多少呢？
1: 工资是8000至9000。
0: 嗯，8000到9000。
1: 嗯，
0: 哪里在？地址在哪里呢？
1: 址在西环。

0: 啊，西环的一个机械厂招聘工人，工资是8000到9000，是吧？
1: 对，那个数控车床工人。
0: 嗯，要求是数控车床工人是吧？
1: 对，还有数控铣床。
0: 嗯，数控车床和铣床对吗？
1: 对。
0: 啊，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36。
0: 嗯。
1: 5337。
0: 嗯。
1: 3854。
0: 13653373854对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好的，刚刚是西环的一个机械厂招聘数控车床和铣床工人，工资是8000到9000，联系电话是13653373854，13653373854。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2: 北京时间11点整。
13: 这里是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党建领航暖夕阳，敬老善治聚民心；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潜心育人守初心，深耕讲台绽芳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刘飞、郑娜报道，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切实开展尊老敬老服务，建机制、优服务、激活力，推动养老服务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以善治实效凝聚民心，走出了一条有温度的乡村互助养老新路径。在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村党支部，市医院医护人员正在免费为全村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血压血糖检测、慢性病筛查、用药指导、健康科普等服务。对行动不便、卧床休养的老人，医护人员与党员志愿者联合上门问诊，实现健康服务不缺位，老人就医少跑腿。村民王香静：
9: 现在腿脚不方便，出不去，那个什么，这志愿者们上门来，服务的忒到位呀。那个感谢两位班子。
0: 近年来，市庄北村通过3项机制实现敬老工作的长效运转。一是支部搭台联建医疗资源，把免费义诊上门巡诊覆盖到所有高龄失能老人。

0: 人都老老年群体健康底线。二是党员联户结对包联特殊老人，把日常照料代办服务落到实处。三是激活银龄群体治理潜能，邀请村内老党员老干部参与矛盾调解，相逢引导，让被服务者变身治理者。这套模式既解决了农村养老服务力量不足的现实问题，也通过敬老服务拉近了党组织与群众的距离，带动全村形成互助和谐的相逢，实现了服务一小群凝聚整个村的善治效果。市庄北村党支部书记崔少康：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好老年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是基层党组织的职责所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领航，不断细化敬老服务举措，持续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感与归属感，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凝聚民心，以党建引领，推动基层治理再上新台阶。
0: 教师风采。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从教30年，始终扎根教育一线，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深耕讲台，潜心育人，以扎实的教学能力和温暖的育人情怀，陪伴一届届学子逐光成长，赢得了全校师生和家长的广泛赞誉。走进孟亚梅老师的课堂，生动鲜活的教学氛围扑面而来。课堂上，他循循善诱，耐心讲授，把枯燥的英语知识点化繁为简，娓娓道来，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让每一名学生都愿意听、学得懂。课后的教室里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他俯身学生身旁，细致讲解错题，耐心答疑解惑，针对性开展个性化辅导。对于学困生、留守学生，他格外用心，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谈心疏导，关注孩子心理状态，补齐学习短板，用细致温暖的陪伴帮学生重拾信心，稳步提高。学生李畅：
2: 平时孟老师对我们特别的有耐心，在学习中遇到问题，他都会耐心地辅导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他都会温柔地开导我们。能成为孟老师的学生，我感到特别的幸运。
0: 学生张恩宇：
3: 孟老师是我们非常敬佩也是非常亲近的一位老师，他的英语课生动有趣，在他的讲解下，枯燥的知识点也变得特别好理解，我们都很喜欢上他的课。
0: 从事英语教学30年，孟亚梅紧跟教学新理念，创新课堂模式，打造高效魅力课堂。她坚持以严促教，积极参与公开课、教学竞赛和课题研究，不断精进业务能力。其课例荣获沧州市优质课一等奖、省级优课，是学校优秀的英语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多次获评市级优秀辅导教师。作为年级主任，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抓实年级教学管理与德育建设，坚持严管厚爱并重，营造出学风浓厚、积极向上的育人氛围。他热心帮扶青年教师，倾囊分享教学经验，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有效带动学科整体质量提升。市第三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中江：
4: 孟亚梅老师是我校非常优秀的骨干教师，从教30年来兢兢业业，默默奉献，他身兼年级主任、两个班的班主任、两个班的英语教学，工作量大，任务重，但始终任劳任怨，以身作则，在教学上精益求精，成果突出，在育人上温暖有爱，师德高尚，同时积极带动青年教师成长，为学校教学质量提升和学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我校教师队伍的优秀榜样，也是三中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的生动缩影。
0: 凭借高尚的师德与突出的业绩，孟亚梅先后荣获河北省优秀教师、沧州市优秀班主任、沧州市德育先进个人、任丘市师德先进个人、任丘市最美基层教师等多项荣誉。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
5: 从事教学工作30年，我始终觉得教师不仅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每个孩子都是家庭的希望，无论是成绩优异的孩子，还是基础薄弱需要帮扶的孩子，在我心中都一样珍贵。三尺讲台虽小，但责任重大，今后 我将继续坚守初心，踏实教

0: 学用心育人，做好学生成长路上的领路人，不辜负家长的期望，不辜负领导的培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7: 不分？
16: 分
17: 不分？
16: 一定要分。
17: 都输。

0: 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2: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3: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在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3: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2: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3: 呀，这么严重啊？
2: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3: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2: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3: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4: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5: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7: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8: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9: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8: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9: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10: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1: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0: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2: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3: 老师再见。
12: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3: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14: 岁月不败勇者，
0: 时光自占星光。

0: 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

0: 书记。
1: 小将罗通在御街上夸官，突然队伍停住了。军兵报告，前边有国丈张轩的人马拦住去路，不让我们过去，叫我们绕道而行。罗通啊，挂扫北元帅的时候16岁，打了1年多仗，现在17岁，年轻气盛，听着话生气了，催马来到队前，往对面看了看，他不认识张轩，厉声喝道：什么人如此大胆，敢拦住我夸官去路？你不想活了？张轩一见，一阵冷笑：罗通，你乃乳臭未干的娃娃，就出口不逊。你夸你的官，我走我的路，你为什么要质问于我？我乃当朝国丈张轩，而速与老夫让路，闪开。罗通一听：你谁？张轩啊？哎，张轩，万岁有旨，不管军民人等，不准阻拦夸官的道路，如有抗旨不遵，格杀勿论。你身为国丈，敢抗旨，难道不要脑袋啦？张轩一阵狂笑：罗通啊，你这么点岁数就这么狂妄，老夫身为当朝国丈，岂不知法？皆因你一个娃娃在御街上，你看你趾高气扬的，我看着生气，想替你爹妈教训教训你，你能把老夫如何？罗通一听，小脸都气红了，这些天净听恭维话了。是啊，从他得胜还朝，天子封官，瓦岗山的老将纷纷贺喜，都说苍天有眼，老兄弟罗成妖王死得去，罗通继承父业，光宗耀祖，这是祖上有德。罗通听惯这些话了，今天张轩这番话他哪受得了啊。哎，姓张的，我岁数小官职大，你岁数大官小，嘿嘿，说明我罗通有本事。天子选拔扫北元帅，欲教场比武，你家小少爷独占鳌头啊！我16岁领兵带队打白梁关，攻金陵川，破银陵川，打到野马川，牧羊城解围救驾。我打了1年多，得胜还朝，我这是拿命换的。你要有本事也到前敌立功啊啊！金封盛世，天子封官，你不高兴啊？你挺大个岁数，你会什么？你是科举考试出任的官呢，还是枪刀林内拼出的官？都不是吧？不就是你生个漂亮女儿吗？送到皇上身旁，你当上国丈哦，当上国丈你就敢抗旨不遵？大唐朝的江山不是你女儿打下来的，是众国公们英勇杀敌挣下来的，你依仗女儿不知道害臊。就这番话，张轩哪受得了啊，是又羞又臊又恼又怒。好啊，小孺子，你封王就你那点战功啊算个什么呢？啊，不就是凭着你爹当响马被乱箭穿身的父亲罗成吗？皇上要不看你响马爹罗成，你也封官？你也配？罗通一听有人说自己父亲是响马，当时火撞顶梁，噌就跳下马了，几步就来到马前。哎，姓张的，谁不知道我父亲罗成为大唐国立下汗马功劳，一世英烈，你竟敢胡言！你再要多说，小爷教训教训你。嘿嘿，罗通啊，我说怎么着你能把我如何？你爹就

不是响马，你爹是短命鬼，你爹该死，你们老罗家没得。好啊，你气死我了。他蹭一纵身蹿去好几尺高，披胸一把，砰，抓住了张轩的前胸啊，一伸手下来吧，拿就把张轩从马上蹬进了，还没使多大劲儿，随后一抬手，梆梆两下，就这两下，当时鼻子鲜血直流啊。跟随张轩的家丁一看吓坏了，哎，国丈挨打喽。那位说上去救人呢，他敢吗？谁不知道罗通虽小武艺高强，16岁挂帅扫北，一杆大枪杀的敌将闻风丧胆，哪敢上前呢？这罗通还觉得不敢劲儿，啪啪给他俩嘴巴。就在这阵儿，跟着罗通一块夸关的将士过来了。罗将军，别打了，在街上动手打人不好看，再者说了，那是皇上的国丈，算了算了，他是文人，你要把他打死了，你可就摊人命官司了。罗通一想也是，我别摊人命啊。好，往旁一闪身，哎，老狗，今天你是初犯，下次你要再犯到我手里，我要你的性命。说完跨上骏马，带着队伍继续在御街夸关。张轩呐，这才坐起来高喊，来人呐，他那家人呼啦都过来了。国丈爷，太师爷，您怎么样啊？你们这些可恶的东西，刚才我挨打你们上哪去了？我们都在这看着呢，你们怎么不过来救我？哎呦，我的国丈爷，您那么大本事，您是皇上老丈人都挨打，我们过来不是白死吗？真贪了人命，你说这不麻烦事儿吗？您看怎么样？您快起来起来。哎呀，气死我了，这口气我不能咽，找皇上告状去。其实这几下子没打怎么样，关键是罗通打的地方不好，他往脸上打，有那么句话，打人别打脸，这脸不禁打，一打就肿啊。张轩还看伤少，他把蟒袍也撕一条子，玉带也拉断了，象雕啊，帮一下子也砸瘪了。就这样叫家人扶着他上马，奔午门找皇上告状。一边走一边骂呀，罗通，我要不叫你项上人头落地，我就不姓张。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围个人山人海啊，像看耍猴的一样，一看张轩这模样都哈哈大笑，这可有意思，看他怎么的。再说张轩平时仗着自己女儿是贵妃，把谁都不看在眼里，作威作福，今天在御街上当着这么多人被罗通打了，这口气能咽下吗？他急急忙忙来到五朝门，要金殿动本，本参罗通。此时贞观天子李世民正在八宝金殿和几个官员商讨赈灾的大事，国丈张轩就来到了金殿前，也没用殿头官禀报，他就来到了金殿上。哎呀，万岁，老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万岁给我做主，我冤枉啊。说完放声大哭。李世民听见哭声吓一跳，仔细一看是他老丈人。哎，我没叫你来，你来干嘛？你有何冤枉？为何啼哭？万岁呀，老臣叫人打了。啊，李世民觉得奇怪，谁打我的老丈人呢？你被谁打了？万岁呀，老臣活不了了，今日微臣带人回府，碰上了小王爷罗通在御街上夸关的队伍，
老臣想，那罗通夸官乃万岁的旨意，我不得冲撞码头，正欲躲闪，不想那罗通欺人太甚，因为我躲闪不及，来到我的马前，劈胸将我拉下马来，拳打。

0: 那罗通岁数小不懂事，一时冲动，国丈多多原谅。他的父亲死得早，母亲溺爱，老爱卿受点委屈，朕替他赔礼了，等日后叫罗通给你认个错。李世民还不含糊，他叫张轩呢，下去吧。哪知张轩不干，哎呀万岁，既在朝为官，就谈不上年龄大小，那罗通口出不逊呐，他说的太难听了，老臣没法给你传话呀。他说他的官职是救驾有功，说老臣说什么这个他说什么了，讲啊。哎呀，我不好说出口。讲啊，老爱卿，现在金殿上没有别人，说老臣仗着女儿貌美讨圣上欢心才入朝为官，老臣不服，可是他就打我。李世民的脸坑就红了，心想罗通你怎么胡说呢，就是这么事儿也不能这么说呀，叫你这么一讲，我成了贪恋美色的昏君了。李世民生气了，张轩一看有门，趴地下不起，万岁，今日不给老臣做主，老臣无颜面在朝为官，我要辞官不做，回归故里，请万岁恩准。李世民一想，叫你走了，我那张美人还不得给我天天闹啊，我耳朵边不净啊。这个事儿，万岁啊，罗通说了，这江山是他们老罗家挣的，是他爹打下来的，他居功自傲，要是这样，老臣走，就叫他在朝为官吧。李世民想，不像话，这个孩子，我呀把他找来吓唬吓唬他，叫他知道这是有王法地方，不能胡闹，应该把他找来严肃我大唐朝纲纪。想的这扭脸一瞧，国公张环、张世贵在这，张爱卿听旨，臣在。张世贵当初保的刘武周，是介休县的县令。尉迟敬德也保刘武周的时候，曾经到介休县要粮，张世贵给他催来粮食，被敬德给丢了，二次再催粮，张世贵弄不到，他害怕尉迟敬德找他没完，所以他投了大唐，后来被李世民封为国公之职，留在身旁。这个张世贵呀，挺会来事儿，深得李世民的喜欢，万岁。张世贵，你传姑的旨意到御街，叫那罗通到金殿见驾，遵旨。张环拿着旨意转身出来，下了金殿，上了马，赶到御街上，迎面碰上了罗通夸官的队伍，急忙高喊，军兵们，圣上旨意下。军卒赶紧站住，前队一停，后队扎住，呼啦跪倒磕头。罗通一听说有圣旨，也赶紧跪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旨命永国王金殿见驾，臣罗通接旨。罗通站起来接完旨意，上马直奔五朝门。来到午门前，他让夸官的队伍等着自己，他呢来到了金殿，行把君臣大礼，万岁，不知唤微臣有何指教。罗通，你在御街夸官碰上了国丈，国丈是你打的吗？
1: 对，好汉做事好汉当，是我打的。
0: 就这句话，李世民就不高兴了，这娃娃在我面前你成好汉，你是好汉，我是什么？胆大的罗通啊，因为你扫北有功，朕恩准你御街夸官，怎么能讲躲闪不及的老太师

0: 这揪下马就打，你小小年纪目无王法，如此狂傲，该当何罪？
1: 这罗通也生气了，心想，皇上你怎不问青红皂白呢？是我无故打他吗？是他欺负我，他骂我，我才打的。皇上认为罗通你认个错就没事了，今后我不干了。哪知罗通当场顶嘴，万岁，是你让我夸官，他挡住我的马头就该打，打是轻的，下次遇上他还揍他，谁让他狗仗人势欺负我了。这句话一说出口，李世民的脸腾就红了，什么狗仗人势都说出来了啊，国仗仗我的势力，国仗是狗，你当面骂人这还了得？住嘴，罗通啊，你竟敢辱骂当朝国仗，顶撞寡人，金瓜武士，把罗通绑上，推到午门斩首。这金瓜武士过来，摘下罗通头上的盔铠甲胄，搭上忠孝带，推到殿脚下。在金殿上的这些官员一看都吓傻了，哎呦，这可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刚才还是有功之臣，欲接夸官，因为得罪了国丈，现在就杀，不但王位没了，命都没了。哦，皇上在气头上，我们也得给说说情啊。万岁，我们给罗通求情，念他年幼无知，冲撞国丈和圣上，请宽恕。那个说，念在他父亲为国捐躯，请从轻发落。李世民更生气了，年轻怎么就能犯上啊？提起罗成，这阵李世民心里不痛快了。他想起当年呢，罗成在洛阳城外锁五龙，当时反王窦建德，也就是李世民的舅舅，被追得无路可走，藏到李世民的帐内，跪在李世民面前求情，饶他一命，李世民已经答应了。没想到罗成来到帐内，就当着李世民的面就把窦建德给杀了。当时李世民都傻了，心想这个人怎么一点情面也不讲，这么狠呢？事后李世民的母亲跟李世民闹了多少年，我要是记恨前仇都不能封罗通，我对你们老罗家仁至义尽呐！你这么狠，将来比他爹还狠，该杀。这一保本更要杀了。众位卿家一律不准人情，下殿去吧。啊，这会儿一看白说了，只可退在一旁。这阵朝里没有几位国公，秦琼呢病危，敬德和程咬金不在朝里头，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李世民说，杀斩罗通，哪位大臣做监斩官呢？国丈张轩上前磕头，哎，老臣愿意监斩罗通。好，把监斩旨给了张轩，张轩捧着旨意出去了。再说罗通被武士们绑到午门之外，那些夸官队伍的人一看，吓得魂飞天外，急忙赶奔罗通的家里给他母亲送信。现在罗通的奶奶已经故去了，罗通的本是谁教的呢？正是罗成一母同父的哥哥罗春教的。家里的事儿是罗通的母亲管，前边归罗春，今天巧了罗春没在家，军卒到了一报信儿，告诉了家人罗安，罗安给罗成的母亲送信儿，可把老夫人吓坏了。哎呦，怎么万岁要杀罗通啊？这可怎么办呢？ 大伙说您别

0: 带着光拍手怎么办呢？快找人，找谁？哎呀，快找程老千岁。程老千岁没在家呀，听说离开长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哎呦，那叫我找谁呀？我们给你出主意，你快到鲁王府去找鲁王妃裴老夫人。哎，好，快顺轿顺轿。有人顺过大轿直奔程咬金家。程咬金的夫人大家都知道，叫裴翠云，在瓦岗山时候收的，她是裴元庆的姐姐。这王妃呀，聪明贤惠，足智多谋，识文认字，还会点武功，是程咬金的贤内助。老程能有今天，好多主意都是裴翠云出的。投唐之后，瓦岗弟兄大部分封为国公，现在都谢世了，府里的夫人掌权，他们都听裴翠云的。当罗夫人来到府里述说罗通被杀之事，裴翠云气坏了。好啊，李世民，大唐的江山是谁打的？你被困牧羊城是谁解的围？回来你就翻脸呐！姐妹们，走，找皇上算账去。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味。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收音机前的各位的哥和的姐以及各位开车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的哥的姐跟我来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忙碌了一周了，终于呢我们迎来了可以放松休息的一个周末时光。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人秋近期的天气啊。今天呢是晴天，气温21到31摄氏度，出行呢阳光比较充足，大家行车呢注意做好防晒。一路奔波，音乐相伴，也欢迎呢您能够积极的踊跃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推荐你比较喜欢的好听的歌曲，捎去一份美好的祝福。当然我们也愿一首首动听的旋律抚平赶路的疲惫，给我们带来轻松与快乐，一路伴您同行。那么下面我来教您怎么参与节目互动，直接呢打开您的微信，去搜索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个公众号，下方文字留言就可以了，直接把您想要听的歌以文字留言的形式发送过来，我就可以看到。那稍后的时间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郭千童演唱的《时光你等等我》。

绵延的眼泪呢，通过节目推荐好听的歌曲，思念漫过海岸线。他说这也是近期他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分享给大家，祝大家周末开心。

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任贤齐的给你幸福，他说呢也特别把歌曲分享给大家，祝您周末愉快。

继续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情况。木兰东哥给我们留言，要推荐的歌曲呢是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牵手》。再次呼吁大家，如果您有好听的歌曲想要分享，抓紧时间联系我，直接呢在微信上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下方文字留言。

一段旋律，一份治愈，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沉浸在歌声当中，放下奔波的疲惫，在音乐之中收获快乐，放松心情。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海鸥飞处彩云飞这位朋友推荐的一首有关于冯小泉的歌曲《遥远的城镇，遥远的人》。他也说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祝大家能够天天有份好的心情。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骑着小猪上高速这位朋友推荐的歌曲《吹吹山顶的风》。
1: 吹吹山顶来的风，看远方的天空，走啊人海来。

好了，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岁月静好，推荐古巨基、黄晓明合唱的《只要有你》。

刚才呢，耳边传来的朋友推荐的这首《只要有你》，古巨基、黄晓明的歌声这一响，就一下子能把人拉回到了我们追《还珠格格》的那个夏天。一晃呀，已经是多年前了。原来经典旋律从来不会褪色，一段歌声就能够瞬间

渐的翻开一段旧的时光，相信大家呢同样有同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奔跑吧兄弟推荐的虎二演唱的歌曲《窗》。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好朋友的推荐啊，他的名字叫海鸥飞处彩云飞，他说呢要推荐一首于静的歌曲《香港别来无恙》，并且呢介绍说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也希望这首歌能够伴随您度过一个开心的周末时光。
1: 长长

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滴哥滴姐跟我来周末特别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好听的旋律、好的音乐。其实我觉得音乐真的是我们长久相伴的好朋友，同时呢也是抚平心绪、治愈情绪的一剂良药。前路奔波的时候，不妨交给旋律，让歌声安放我们所有的心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送给您，街角的晚风。

一路歌声一路相伴，很高兴呢在这个周末时光和大家呢在收音机来相遇。同时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各位朋友能够积极的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点歌，传递一份非常温暖的美好祝福。当然节目呢也即将告一段落，在这里的美嘉也要提醒各位开车的朋友，咱们一定要遵守交规，谨慎驾驶。最后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天天有份好心情。迪哥迪姐跟我来，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5: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4: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5: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4: 订购电话：137-0317。

0: 8338 137-0317 8338。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那现在呢，为您提供服务的是一档信息服务类节目《供求热线》。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您单线开通了，号码是221-8188，期待各位参与。总是这样。那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收听和记录每位朋友所发布的信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多次重复。如果您实在没跟得上记录，或者是没有听太清楚，可以拨打电话在节目当中现场查询。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电话接通了，您
1: 来说。我想发个信息。
0: 嗯，
1: 就想招一个做饭工。这个要年龄不限，男女不限。有应聘的，给我打一下这个电话。
0: 您说一下，您是哪里呢，这位朋友？
1: 任丘市里，任丘市里。
0: 啊、市区。
1: 对。18831799512。
0: 嗯，好，再见。刚才呢，市区招聘做饭工，男女不限，年龄不限，那具体薪资什么的啊，您呢打电话来咨询18831799512，18831799512。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1: 哎，双胎子完事儿中间有一间门市房出租。

0: 水电气砖路围面积是4米乘9米，租金每年8000。有租的打电话吧，电话是1393178860。
1: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0: 再见。
2: 时光似酒酿温柔，心事诉于明月手。
1: 刚才呢，尾号8250的朋友，他要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4米乘9米，年租金8000，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1: 我初中任丘电视台的家属楼10/20楼31厅，拧包入住，月租金是600。我还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有3亩地，有3家店，有办公室，租金免一。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对外出租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另外呢还有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里面呢有3项店、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有了解 Mansfield 有出入。
0: 嗯，
1: 地理位置在沃里路镇上村。
0: 在哪里？
1: 沃里路。
0: 沃里路。
1: 啊啊，跟那个李公博交界的地方。
0: 嗯。
1: 啊，我的电话是135130。再有5760。
0: 这个门市房大概多大呀？

刚才呢，尾号1570的朋友，他要对外出租卧旅路附近啊，守着几口的一个两间门市房，大概80-90平米左右。电话呢是1351303570，1351303570。

此刻呢，或许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现在正在为您提供服务的是供求热线。我们全天的节目有两个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这里呢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我们也欢迎大家参与进来。市区呢招聘男女做饭工，电话18831799512，18831799512。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4米乘9米，年租金8000，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出租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另外呢，出租北环附近大院，里面有办公室，带3项电，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啊，我求职。
0: 嗯，好，您来说。
1: 嗯，求职焊工。
0: 焊工的工作还有其他的吗？
1: 嗯，焊工要求在工资在9500到10000之间嘛，二保焊。
0: 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1: 嗯，就在任丘的任丘附近吧。
0: 嗯，您是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对吧？
1: 对，是的。
0: 嗯，好的，明白了。您的电话留一下。
1: 1993365791。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0: 嗯，刚才呢，尾号5791的先生要求这一份焊工的工作，经验丰富，要求工资9500到10000，电话1993365791，1993365791。

0: 你好，这位朋友。喂，这位先生，您的电话又一次接通了。喂，喂，你好。估计是不小心又碰到这个电话了啊。我们也希望呢，大家打电话的同时啊，也听着点收音机。电话一旦接通之后，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小或关闭。
1: 我的心，风吹过漂流不定。谁能用真情？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一位呢朋友，他要对外出租卧旅路几口附近的两间门市，大概呢8-90平米左右。电话1351303157013513031570。喂，你好。
2: 你好。秀芝，
0: 好，你来说。
2: 秀芝，一个保安，另一个饭店刷盘子碗，另

0: 托儿都可以。我的手机号是1522751253。
1: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刚才呢这位先生想要求职保安、零工或者是饭店打杂等方面的工作， 电话152-2751-2653 152-2751-2653。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焊工的工作，要求工资可以达到9500到10000左右，他有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电话1999-3362-5791，1999-3362-5791。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保安、零工、饭店打杂这方面的工作， 电话152-2751-2653 152-2751-2653。

也希望呢有信息需求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2218188，说出您的需求，不用东奔西跑，信息一拨就到。最关键的是，我们节目呢不会扣除大家的服务费用，因为我们是公益服务性质的节目。别忘了，想找工作，或者是招工，想租房换房，或者是买卖车辆物资交易，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接下来呢，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招工，招工。
0: 嗯，招工，招什么工呢？您来说。
1: 我们是批发水果的。批发水果，要求男性。
0: 嗯，工资是多少？有什么要求？
1: 工资1200。
0: 有什么要求吗？
1: 没什么要求，只要男性就可以。
0: 嗯，西环批发菜市场，对吗？
1: 对，电话155-1176-6255。
0: 嗯，好的，再见。刚才呢，尾号6255的这位朋友呢，他是西环批发菜市场，要招聘男工，每天200元，电话155-1176-6255，155-1176-6255。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1: 任丘东关平房四间出租，价格面议，宁波入住，180-0367-7684。嗯，好的，记录了。
0: 再见。再见。 刚才呢，这位先生他要对外出租东关村的四间平房，拎包可以入住，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曾看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 每位朋友的信息呢，会多次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啊，如果您感兴趣呢，欢迎大家能够连续关注收听我们。

的节目，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信息内容。收听节目您可以自己把调频收音机的位置调至 FM103.4， 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找到微信啊，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下方点击 FM103.4 会弹出两个收听的页面，进入任何一个都可以在线收听，非常方便。

市区呢招聘做饭工，男女不限，电话18831799512 18831799512。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4米乘9米，年租金8000，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出租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另外呢出租北环附近大院，里面有3项店和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0: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任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秋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0: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不知该不用东奔西跑，信息一波就到。我们为大家呢会搭建一个便民信息平台，招工求职、房屋租赁、车辆买卖、物资交易、信息查询，您都可以拨打221-8188。市区呢要招聘做饭工，男女不限，电话188-3179-9512，188-3179-9512。对外出租双泰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4米乘9米，年租金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出租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另外呢出租北环附近大院，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对外出租沃吕路附近几口附近的两间门市房，大概呢八九十平米左右，电话135-1303-1570，135-1303-1570。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焊工的工作，要求月工资$95到$10,000之间，电话1993362-5791，1993362-5791。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嗯，电话接通了，您来说。我就是瓦工，瓦工户，有多年的丰富经验，要求每天工资300，日结工资，有用的跟我取得联系。我的电话是
1: 152-753-6898。好的，记录下来了，再见。刚才呢，这位先生他经验非常的丰富，想要求职瓦工的工作，要求每天工资300元，工资日结，电话152-253-6898，152-253-6898。

0: 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是工作热线吗？嗯，没错，是我们节目。
1: 主任，我求职。嗯，好，您来说一下。找个保安门卫的活，或者是物流装卸工保洁的活，饭店打烊的，菜场装卸的都可以，主要保持住的，工资在3000元以上吧。
0: 不要工资的，我的电话是186-3177-7199。嗯，好的，谢谢主任，
1: 多多播两遍，麻烦您了，
0: 再见。刚才呢，这位先生他想要求职门卫保安保洁装卸或者是饭店打杂这方面的工作都可以，要求呢包吃住，电话186-3177 7199，186-3177-7199。另外呢，尾号2653的先生呢，也要求职保安、零工、饭店这方面的工作，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继续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西环批发菜市场要招聘男工，每天工资200，电话155-1176-6255 155-1176-6255。对外出租东关村的4间平房，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此刻呢，时针指向了北京时间下午的15点39分，距离节目结束还有短短的十几分钟，所以呢，再次呼吁大家，如果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联系我，拿起您的座机和手机拨打221-8188就可以。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门卫、保安、保洁、装卸、饭店打杂这方面工作， 要求包吃住， 电话186-3177-7199， 186-3177-7199。

市区呢招聘男女做份工，电话18831799512，18831799512。

在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四米乘九米，年租金8000，139-3178-8250，139-3178-8250。

对外出租电视台驾驶院楼房，还有北环附近大院，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一位先生呢求职焊工的工作，要求每月工资9500到1万，电话1993325791，1993325791。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保安、临工、饭店打杂的工作，电话152752653，152752653。 西环批发菜市场呢要招聘男工，日工资200，电话155-1176-6255 155-1176-6255。

西环批发菜市场招聘男工，日工资200，电话155-1176-6255 155-1176-6255。出租东关村平房4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

一位先生呢，求职瓦工的工作，他有多年丰富经验，工资日结，要求每天300，电话152-2753-6898 152-2753-6898。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门卫、保安、保洁、装卸、饭店打杂这方面的工作，要求包吃住，电话呢是幺八六

再次重复一下供求热线节目全天和您见面的时间，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下午三点到四点。不要忘了大家呢可以拨打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这里呢是您身边的便民小助手。

市区呢招聘做饭工，电话 188-3179-9512 188-3179-9512。

0: 一位先生呢求职门卫保安保洁装卸饭店打杂的工作，要求包吃住，电话幺八六三幺七七七幺九九，幺八六三幺七七七幺九九，幺八六三幺七七七幺九九。出租东关村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幺八零零三幺七七六八四，幺八零零三幺七七六八四。
1: 新华批发菜市场呢要招聘男工，日工资200，电话幺五五幺幺七六六二五五，幺五五幺幺七六六二五五。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里了。方便你我他，信息近万家，这里是供求热线，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或者是下午的3点到4点参与节目互动，把您的需求说出来，把您的机会传出去。好了，我是美嘉，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幸福，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控制点火，火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9: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9: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5: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评书机，
20: 双塘无敌将过罗大将军武天锡是入祖天长关，告诉群雄，在我面前都得过过罗，我看看你们有没有资格去那江都所玉玺，能在我面前走三个照面的你们过去，走不了三个照面，从哪来回哪去，当然你过来走的时候你可得豁出命去，咱可是举手不留情啊，你把命搭上了，那愿你今

是不到学艺不专，但是这过罗大将军可说了，我跟着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有亲戚，跟这位相州王高谭胜也有后，跟李子通的亲戚是从我堂哥武云帐那边论的，李子通那是我堂哥的老丈人，从我这来说呢，我也得喊一声老伯，所以这是一家人，这一波我不挡。哎，大哥，带着你家王爷和你们手下这520多人，快快游到我身后先过去。我说熊大哥你也一样，带着你家主公你们那500多人也赶紧走啊，都走都走，你们两家我放了，其余的当来来来来来，又把掌中短把凤翅鎏金镋碰三碰啊，一次过罗，顿时天下群雄啊又是一阵哗然呐、啊！哎呀，武云照想理论两句，但是呢被自己主公老丈人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给叫回去了，一咬耳朵，云照啊，理论什么呀，这不挺好吗，啊，还得说是你兄弟呀，向着咱们呢，咱们呢赶紧过去也就是了啊。武云照说了，主公啊，这不对呀，天熙这是助纣为虐，他一定是中了大隋朝的奸计了，故此才在这里拦住天下诸位反王啊，这不是与天下群雄为仇作对吗，那他岂不是得罪全天下了吗？另外呢，咱如果现在就在云照身后走了，那天下群雄怎么看咱们呢，啊，难道说咱们还就怕武天熙不成？哎呀呀呀呀，我说云照，我的女婿，我的大元帅，到这个时候你干嘛较这个劲呢，啊，管他们怎么看咱们呢，咱们落便宜不就得了吗，难道说你还想跟你的兄弟伸伸手吗，啊，你还想让我身后这些将领们跟他依次伸手吗，你我当然相信了啊，你战武天熙都未必能够战得输，三个照面肯定能走过呀，但是你手下那些大将们他们能是你兄弟对手吗，这你心里得有数啊，这可不是我长武天熙的威风灭咱们自己锐气啊，就这些人这帮货有哪一个能在天熙面前走上山河呀，我估计上去被这一躺就是拍在那里呀，既然咱享受特权咱为何不用呢，啊，这不就傻了吗，赶紧的赶紧带领队伍咱走，你要不走啊我现在走，河北凤鸣王李子通赶紧的催马向前一拱手，哈哈哈哈，吴大将军多谢多谢呀，这是个人情啊，本王铭刻肺腑，您放心，如果回头本王我夺得玉玺成为天下共主，吴将军啊，这天长观这大隋朝答应给你的什么地盘本王我都予以承认，不但如此我还要扩大你的封地以报今日相放之恩呐、啊，天熙，那我们可就带兵走了，赶紧走，赶紧走！哎，多谢多谢，各位，走走走。他把手一摆，手下那将领赶紧过去护驾呀，护着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就往武天熙身后绕，不敢离武天熙呀那么近了，怕这面有诈呀，就绕。哎呀，武云照啊！其实心里头挺不痛快，觉得这有点不是英雄所为呀、啊，这胜之不武啊，还没咋地呢，我们就行个特权先走了，天下英雄怎么跟？哎哎哎，等等我，怎么呢？一看主公都走了，自己身为大帅，那焉能不保驾呀？只能赶紧催马向前，来到河北凤鸣王李子通身边，护着王驾，带队。就走到武天熙身边了，他得贴着武天熙呀、啊，哎，得在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和武天熙之间

响那么一下子，他也怕有诈呀。到这里，武云照点点头啊，一看自己兄弟眼睛没看自己，就好像自己不存在似的。武云照冲武天心一拱手，贤弟啊，你可想清楚了，你这可是跟天下群雄为仇作对呀。贤弟，他还想说呢，那边河北奉命王李子通一看，哎呀，费那么多话干嘛呀，我说贤婿，快快快快快保驾过去，快快快来，快来快，哎哎，武云照也没辙呀，只能说贤弟呀，你好自为之。嘿，武天熙哼了一声啊，让你走就给你天大的面子了，还不赶紧走，废话那么多干嘛呢，快走。哎，武云照气得在马上一蹲屁股，没办法，带着人马过去了。哎哎哎，骑着反王一瞅，有的喊起来了，哎，怎么回事啊？我说奉命王，你这事可有点做的不地道啊，啊，你们走了我们全留下了，奉命王你说清楚，这武天熙是不是你派这里挡大家的，奉命王你站住，你说清楚。有人呢还喊呢，这边呢高台上赶紧的把熊阔海也喊过来了，快大帅，快快快整理队伍，咱们也赶紧过去。那熊阔海的脾气跟武云照不一样啊，点火就着啊，性格那也是比较刚直。当时熊阔海眉头一立，王家千岁，咱们就这么过去，看见没，那河北奉命王李子通现在已经被天下人诟病了，说他跟着武天熙可能有勾连，可能这武天熙就他设置的，这是个阴谋。难道说王家千岁你也想步其后尘，也想落这么一个骂名吗？哎呀，大帅，现在是个机会啊，人家武天熙既然不拦咱，咱不能够驳人面子呀。至于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难道说他们在背地说我的坏话还少吗？谁服谁呀，现在是到江都去所欲洗去呢，啊，早晚这人脑袋得打成狗脑袋，大家都得反目成了仇啊，不在这一会儿，现在跟四平山不一样了，那就得个人顾个人。熊元帅，快走快走，哎呀，走走走吧。这高谭胜啊一着急，游荡马上跳下来了。那高谭胜跟那河北奉命王李子通与武云照关系不一样，人家俩不仅是君臣，人家还是翁婿。那他跟熊阔海呢，那就君臣，而且熊阔海这人呢还比较强势，平常啊高谭胜还真有点害怕熊阔海，那毕竟金顶太行山当过总家大寨主啊，那贼头子呀，又是人家主动来帮自己的，所以有三分客情，那就不能像河北奉命王李子通用命令的口气对武云照说话那样，他就得呀客客气气的，所以主动下了马过来一拽熊阔海，熊将军呐，熊元帅，走走走走，快走快走走走，连拽带推，喂，熊阔海一看人家主公啊，人都这样了，能怎么地啊？就等于被高谭胜拽着，拽到武天熙旁边。那这个时候，他们这一伙兵马跟在身后，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也由打武天熙这边望着天长关内进。他们一进呢，哎，其他的人又喊上了，我高谭胜，你这干嘛呀？啊，人家那李子通好歹跟着武天熙有点亲戚，你跟着武天熙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怎么也走了啊？你们俩是不是一起合计来着？你这胆小鬼！大家这说什么都有，那人家高谭胜只当听不见，买笼子宰猪，你们爱怎么哼哼怎么哼哼，我先走了，嘿，这占大便宜呀、啊！用袍袖一掩耳朵，让这熊阔海保着，人家也走了。你从这一点上来看呢，十八国反王也好，天下这些造反的英雄也罢，内部早就分崩离析了，哪有像四平山那个时候心那么齐呀、啊？
互相都防着呢，恨不能对方死，自己占大便宜。看到对方占便宜了，自己马上就得心酸。现在都成这样了，一盘散沙了都。有那反王一看，河北凤鸣王还有象州王两家部队正在通过咱那浑水摸鱼吧，啊，走，咱也走，咱闯一闯，咱甭听他的。这以北汉王罗可通、西凉王李轨他们二王为首啊，带着手下这一千多人，呜，就要往前闯。嗯，武天一看，把眉毛一挑，眼珠子一瞪，当然再瞪，这眼珠子现在也瞪不大呀，反正是使劲的睁一睁。耶和，不按我的规矩来呀，啊，来吧！他往前一吹马，咔，直接的就把象州王高谭胜他的尾巴给截住了，赶紧滚，让着高谭胜手下人赶紧走，双臂把双躺一横，就迎住了北汉王罗可通、西凉王李轨他们的兵马。他们有几员将领往前这么一冲，再看武天锡把掌中短把凤翅鎏金掌一抡，哎，啪啪啪啪啪天啪啪啪，那武天锡啊，那根基在那里呢。来了几员大将，想往前冲，根本冲过来呀，被武天锡几躺，拍死五六个呀，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哎呦！吓得西凉王李轨、北汉王罗可通赶紧的勒马回来，停住！怎么呢？看到武天锡身后，唰，陀螺寨的寨兵们都把强弓硬弩搭上了，连同天长关上唰，也都架起长弩，严阵以待。再往前走，对不起，你要不合规矩啊，乱箭齐发，把你们射成刺猬。哼，武天锡重新把马圈回来，这时啊，看到那两个王子一千多人也好过呀，已然通过了天长关的北关口，人家重新的把这关口又给查住了。武天锡把大躺一晃，想要闯关呢，得问问我武天锡掌中这对凤翅鎏金躺同意不同意。你们是按照刚才我说的规矩来呢，还是说就此想闯关呢？要说就此闯关，那好啊，咱就以闯关来论处。要按照我所说的规矩，只要是在我面前走够三个照面者，主公、将军和他手下的士兵都可过去，但是如果要闯关，连同主公带将军还有手下那500兵卒一个也过不去这天长关，你们自己看着办。这天下群雄又是一阵骚动啊！西凉王李轨、北汉王罗可宣，你看我，我看你，又瞅瞅手下这些将领们，这将领们一看，刚才死了好几个呀，还有那几个没死利索的，在地上鼓用的，这些人呢，都胆怯了，吐吐舌头，唰，大队人马往后又退到十八国这边的阵营当中了。哎呀，众人呢不由自主的，都望望西魏王李密。你看心中谁都不服，但是呢要真论想把谁推过去，那大家还得看李密，毕竟人家瓦岗那边实力在那放着呢，大家都看李密。李密一瞅，你看我干嘛呀？啊，李密有他自己打算呢。李密先说话，你武天锡在这里只身挡天下群雄，你就算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我们呢来个后发制人，谁愿意打他谁打他，我们呢最后打，我让你这武天锡也累得够呛，之后我们瓦岗精兵强将啊，我这20员大将如果说胜你啊，我倒没什么把握，但是说如果在你面前走上个三合，我看还没问题。
所以李密啊告诉秦琼等人稍安勿躁，他们爱怎么闹怎么闹，咱们呢在这里静观其变。但问题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人家不让你等啊，大家齐刷刷的把眼光全盯到李密身上了。李密除了有些烦之外，确实还有一点得意，怎么呢？你看看，这叫众望所归吧。这些人呢还没等着所欲喜呢，其实就已经在心中把我当成天下共主了啊，现在让我出头啊，哎呀，让我出头。李密看看秦琼，望望程咬金，那意思这头怎么出啊？程咬金说了，我说陛下，这头这么出不就是这五天息吗？俺老程跟他有救啊，我上去我先跟他斗一斗。哎，我这人无所谓啊，我这人肯定到了那江都我也不能够打败天下群雄，但是呢武天锡的怎么也得给我几分面子，在他面前走那么几招我觉得还不成问题，反正是我呀没什么生命危险，大不了打不过他我不进关不就结了吗？啊，这么一来呢算咱们派出一代表去，您呢告诉这些反王，咱们一个一个来，咱们先派代表，先派出一个，其他的挨个去，对不对？你不能够全指着咱瓦岗往外派人呢，其他的人也得派，这样呢我上去再轮就得再轮二三十个，二三十个就够着五天系累的了，然后咱们再派我二哥上去，我二哥在武天锡面前走那么几合不成问题，我二哥走完再轮又轮二三十个，然后派我武帝上去，我武帝功夫也不次，走三个照面没问题，我武帝回来再轮，就这么着。如果说武天锡不倒就这么一直轮下去，反正轮二三十个轮到咱这里，咱就派一个人上去，慢慢的武天锡气力也不足了，咱派将领啊也派到那底子湖了，对不对？哎，那功夫不怎么地的，哎，他上去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就能够走上三个照面，最后保证咱二十个人所有过关，当然保证不了咱十来个将领过关，我觉得也不成问题。李密点点头，成王兄言之甚善呐。那好，我给他们说说。李密冲着这些反王一拱手，哎呦，各位王兄啊，大家因何看我呢？李密把这话一说出来，这王世充说话了。王世充跟李密那可以说是死不对眼呢，那两者在那洛阳城打得洗了些脸，今天终于能见面了。但是你别看在战场上打，现在说话还得客客气气的。这王世充就说话了，西魏王这势力震动中原呐，众人全望着西魏王，那还不是想以西魏王马首是瞻吗？让西魏王给大家出个主意，咱这仗应该怎么打？西魏王，咱现在是攻关呢，还是真的按照这武天锡所说的一个将领一个将领派上去打呢？李密说这么着吧，既然这武天锡他并没有跟咱们撕破脸，人家也没想把咱们完全除掉，没说帮着隋朝啊在这里要打垮咱们天下诸位反王，那咱何必跟人家撕破脸呢？咱就按照人家画的道，人家说的规则走不就完了吗？这样吧，为了公平起见，我出主意啊，大家每一家反王每一个势力一次派人前去战这武天锡，不用多战，打三个照面，只要没被武天锡拿下就算你赢了就完了吧，对不对？这样一来呢，我出一个你出一个他出一个，谁也不吃亏。这头一阵既然大家都看我了，那自然是我们瓦岗西魏先派将军上前呐，然后咱们依次吧。

0: 下一个，哎，郑王，您就派人吧，好不好？咱哥俩一直在打呀，您不能够赐予我呀。那接着咱就按顺序吧，南阳王，然后济宁知事王，齐郡济南王，山后定阳王，鲁州靖秦王，楚州楚越王，武林靖梁王，陈州永南王，苏州上梁王，北汉王，西梁王，夏明王，漫天王，江陵大梁帝，延安梁帝，西秦秦帝，等等等等。众位就挨边往上上吧，各位王兄看意下如何呀？大家一听这西魏要打头阵，行啊，反正这仗得开始啊，躲是躲不去了。那好，我们同意，我们同意，我们同意。那好，李密说各自先选总之将军吧，下一阵谁去上啊？我们这里打头阵的哪位将军？其实商议好了，李密故意这么一说，就听假叶子一响，哗楞楞楞楞楞楞，陛下，各位王兄，这暴打头阵嘛，那还用别人吗？一定是我这瓦岗前不正印先锋官的职责了，但老程前去会他。哎呦，大家一看说话的非是别人呐，这是混世魔王程咬金。那在这很多反王心目当中，程咬金永远那是混世魔王。你别看现在什么瓦岗的前不正印，大家那心里头还是觉得他是混世魔王，对程咬金那、哎、还是挺服气的，对程咬金那个眼光还是很崇敬的。一看程咬金出来了，哎，怎么呢？众人泄气了，不是很崇敬吗？是，对程咬金这个人呢很崇敬，但知道程咬金这个人呢能耐并不大呀。难道说你上去能够在这武天锡面前走上三个照面吗？程咬金心说话，你们等着吧，谁不知道我老程嘿，三斧子办事一绝呀，就这三斧子那就是三个照面。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西魏国瓦岗寨前不正印先锋官程咬金主动请缨啊，说打这武天锡第一仗俺老程过去。你看看你们一个武天锡往这一站，哎，把你们吓那熊样，他能怎么地呀？啊，武天锡原来是我的手下呀，你们都知道啊，四平山蓝王劫驾，哎，他是三大先锋之一呀、啊， 还是个副先锋，我呢十八国的总盟主啊，嘿，所以他在我面前仓皇不起来，我呀先给他练练，给你们打个样啊，看一看我老程是怎么胜他的。你们接下来赶紧的做准备啊，赶紧准备前去受死啊。众人一听什么？哦，你打个样你胜了他，那我们就得受死啊。哎，但是很多的反王那太了解程咬金了，知道这个人呢向来说话说上句，哎，都往大了说，那逮着骆驼都不吹牛啊。那好吧，看一看程魔王，祝程魔王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哎，给我压住阵脚，来呀，给我铸三痛骨。程咬金打仗毛病多，李密赶紧吩咐快给程先锋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带五百人，这里面也有鼓，那老没鼓那行啊，啊，到那江都所欲喜，真打起来，那得为自己人擂鼓助威呀，不带着鼓，谁给你准备呀？所以都有鼓，但是数量那没有打仗的数量多呀。程咬金用耳朵一摸，哎，不行，太不响了。哎，我说你们都别愣着啊，你们这些反王，咱们都是好哥们儿啊。我上前给你们打头阵，给你们试探试探，怎么的？不给面子，不给我助鼓啊？都给我垒起来！哎，好好，都给程魔王垒起来，都给程魔王垒起来。这些人还真给面子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多少方势力的鼓一起响啊！哎呦，把这武天锡啊，还真就吓一跳，还真就以为啊，来了多厉害的英雄好汉呢。武天锡啊，不由自主的把短把凤翅鎏金躺就给攥紧了呀，严阵以待，我看看是秦琼来了，还是说那瓦岗山还有一个什么金氏孟奔罗士信他来了呀，还是说那个什么三公子裴元庆来了，要是他们来了，我还真就得小心小心。他呢努力的把眼皮挑一挑，把眼睛瞪一瞪，嗯，往对面是定睛观瞧啊。这时就见程咬金把这盔正一正，甲抖一抖，袍啪啦啦往后捋了一捋啊，咯噔把自己车轱辘开山八卦宣化斧端到手中啊，一踹凳叫胯下大肚子郭国红老伙计上阵。大肚郭国红拖着程咬金，时间不大就来到了双躺无敌武天锡马前。咦，程咬金把马一勒，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程咬金打仗啊，在没开打之前他必先发笑，怎么呢？给自己助威，降低降低敌人的气势，另外呢拉长拉长这个送死的时间，拉长送死的时间啊。程咬金知道自己的本事啊，遇到厉害的就够呛啊。但是程咬金心说话，我在这武天锡面前还走不过三个道面吗？这不笑话吗？啊，凭我程咬金三板斧天下一绝呀。但是能不打还是不打，怎么的，一打输三分呢？ 啊那万一人家就直接的架我的斧子给我崩飞了呢，对不对？现在又不是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了，都四十多的人了，那可不能逞匹夫之勇啊。所以这些思想都在程咬金笑中过去了。他这么一笑，武天锡一看，怎么武天锡泄气了？哎呀，武天锡心说话，我好不容易把眼皮挑开了，我这眼皮现在沉的呀，我平常都不想把它挑起来，这太累人了，好容易挑起来，我想盯一盯看一看秒一秒到底来的是什么英雄好汉啊，感情来的是程咬金呐。哎呀，这武天锡当时这气就往外撒了半截呀。等程咬金笑完了，武天锡哼了一声，哼，你不是程咬金吗？你为何发笑啊？ 哎呀，程咬金说天心。

还认得我呀？当然认得你了，咱哥俩一别将近两年了吧，一年多了。哎呀，我时常在梦中梦到你呀。想当年咱们在四平山的时候并肩作战，那是何等的快活呀。一别一年多不见，我看兄弟你发福了，比原来呀更加有男子气概了，更加有将军风度了。你看你往马上这么一坐，嘿，就这块这坨这堆啊，哎呀，俨然是傲视天下的大将军呐。所以哥哥，我一看到兄弟你这样，那不由自主的心里为兄弟你高兴啊，这才没忍住笑出声来呀。哇哈哈哈哈哈哈！你看程咬金呢，哎，就有这一点好，怎么呢？遇到什么人，人家都能够笑。所谓的伸手不打笑脸人呐，人家冲你笑了，你说你再怎么跟人生气呀，这玩意儿不好发作。本来武天锡呀，对程咬金也没有太多的成见，就知道这位呀本事不怎么地，也不是怎么地，就当成了十八国盟主了。那看到大家都服他，自己当年也没有提过一议，反正是啊，就在他麾下当了一个先锋了。所以对程咬金呢没什么恶感，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感觉。但是一看人程咬金在这里跟自己叙旧，人家夸自己，那这武天锡自然的心里也痛快呀，也高兴啊，谁不爱听奉承话呀。武天锡点头啊，程魔王一年多不见，我看程魔王并没有什么变化呀，还是那么的英雄。这武天锡只能昧着良心呢说一句英雄吧，反正人家客气，自己也客气。哎呀，这英雄啊，看跟谁比，要跟我天锡兄弟比，那我不是英雄了，我就是狗熊了。就我这个身手啊，谁都知道啊，我程咬金三斧子半呢，对不对啊？就我这身手，哎呀，要跟天锡你比呀，别说三个照面了，一个照面我就得被天锡你一短把凤翅鎏金镋把我给拍死，对不对呀？我，这武天锡一听，这真是长别人锐气灭自己威风啊！这呗啊啊，你这意思，你打不过我呗？那你打不过我，为何过来跟我说话呢？啊！所以武天锡用一种疑问的目光看着程咬金，程魔王，刚才我说了，我话出道来，你们天下英雄过来走，在我面前走过三个照面的，我放他通过天长关，走不了的打死打伤无论。我把这话说出来，难道说你第一个过来要跟我作战吗？不，天蝎，你这说错了，说错了，我刚才没说吗？我这能耐我能跟你打吗？啊，我跟你打我不是找吃亏吗？我也打不过你呢，对不对？那程魔王，你既然不跟我打，你前来所谓何故啊？你让别人谁愿意通过天长关的，你让他过来跟我交交手。不，贤弟，听老哥哥我说呀，你别着急呀，这人那不得分个远近吗？对不对？亲戚得分个厚薄啊。你看刚才你为什么把你哥哥武云照、熊阔海他们都放走了呀？因为你跟他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你跟云照又是堂兄弟，一个老武家，对不对？你们之间有亲戚，所以你看在亲戚的情面上把他们放过去了。这说明啊，我贤弟天锡，你是这个程咬金把左大拇哥挑起来了，你这人呢够焦够份儿。哎，要不当年在四平山我能够让你做三大先锋之一呀、啊。

我一看你就是英雄。所以呢，哥哥过来呀、是给你商量商量。商量什么？商量什么是这么着。咱哥俩这交情怎么样？这武天心说，这让我怎么说呀？跟你没太大交情啊，但是也没有什么交恶之说呀。还行吧，还行吧。但是我跟你那堂哥武云照，我们哥俩那可是过命的关系呀。你听你堂哥说了吗？他帮着我们一起打过关隘。你那哥哥被人给抓了，还是我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给救出来的。啊，武天一听还有此事，当然有此事了。我独自去打临阳关，我独自打没兵怎么办呢？我就向你哥哥武云照去借兵去了，带着你哥哥去打临阳关。结果呢，遇到临阳关守将会妖术邪法呀，把你哥哥武云照就给生擒活捉了。啊，武天一听，什么能够捉拿住我哥哥？那这世界上除了那赵王李元霸或者那位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之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人吧。你看看，那就被人家给抓了，因为人家会妖术邪法呀。程咬金一讲这话，武天锡啊感到十分好奇，这世界上还有会妖术邪法的？当然了，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给你讲讲啊，是这么回事。程咬金呢，就把这临阳关的故事，在这里给武天锡啪啪啪啪，跟说评书似的讲起来了。这后面这些反王啊，全把肩膀头抱起来了。怎么呢？就见程咬金过去了，大家还擂着鼓呢，心说你倒打呀！哎，到那里，这程咬金对着武天锡嘚不嘚嘚不嘚嘚不什么呢？离太远也听不见呢。这鼓开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了半天，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怎么呢？那还敲什么劲儿啊？敲鼓的都泄了劲了，那甭敲了，那就最后啊，这敲鼓的全把鼓槌扔了，大家大眼瞪小眼儿，全瞅着程咬金。看程咬金在那里耍什么活宝呢？哎，怎么还不打呀？那你想想，临阳关的故事且讲呢，而且程咬金添油加醋，把临阳关守将孙天佑，好家伙，说的呀，那腾云驾雾啊，三头六臂，一张嘴会往外吐黄烟儿。但这里面有真的有假的，他确实吐黄烟儿，但是呢，那玩意儿那不是神仙呢，被程咬金说的呀，神乎其神。哎呦，把这武天锡听的呀，这眼睛还真就瞪起来了，眼皮都耷拉不下来了。怎么的？这眼皮都忘记累了，一点不累了。这听故事感情能解乏，听吧。好家伙，程咬金在这里呀，足足讲了半个多小时啊，讲的最后后面的反王都急了，程魔王。打不打呀？在那里干嘛呢？讲什么呢？有人还说呢，是啊，也给我们讲讲，我们也听听。程咬金一看，嘿，这群人呢这故事那随便听啊，你们付费了没？你们买会员了没？给我月票了没？不给不给，我只讲给天锡听。嘿，他还懂月票呢，他还。程咬金呢，嘚不嘚嘚不嘚，在这里给武天锡这么一讲，最后啊，我们大破临阳关，把你哥哥武云照给救出来了。你说我跟云照我们的关系好不好？武天锡一听，哎呦，这故事不错呀。哎呀，可惜呀，可惜我这一年多呀一直在江都了，这个人间发生这么多事儿，我都没赶上啊。哎呀，但又一想，我没赶上就没赶上吧。我身边有爱爱真真连连啊，有这么多美女，我这一年半也没有虚度啊。程魔王，看来你确实跟我那堂哥关系不错是吧？我跟你们关系都不错。

跟熊国海，我们哥俩关系也不错啊。那麒麟玉谁打破的？我。哎，你别看被靠山王杨林峰那儿了，俺程咬金单人匹马，我呢就把麒麟玉给打破了，把你的哥哥，你这熊大哥都给救出来了。你想听这故事不想听？我想听，想听啊，想听回头再说。这故事啊，那不是三言两语都能说得清楚了。回头咱哥俩坐起来，哎，摆点菜，摆点酒，咱们边喝边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那好，那我等着称大哥。但是我现在啊，首要的任务，我得赶奔江都，我得去夺玉玺呀。我上一次闹过一阵江都啊，我到那里刺王杀驾，这事儿你知道吗？哦，你还刺过王杀过驾？当然了，我从地道钻过去的，我差点把杨广我弄死，我五花棒棒打杨广，这故事你没听啊？哎呦，这故事我也不知道，回头跟你说，回头啊，一点一点告诉你。不过现在呢，我得赶奔江都，我这怎么办呢？怎么办？你赶紧去，赶紧去。那多谢多谢，那我现在就走了啊。哎，这武天熙一听，咱俩不比了。嗨，我天熙呀、啊，你忍心打你哥哥我吗？我都承认了，我打不过你，你还打我干嘛？留着点力气，我告诉你，这后边人呢，想车轮战把你给废了，留点力气对付那些人。你对付我干嘛呢？你得留着我回头给你讲故事。咱哥俩这交情放在这里了啊，你都把你俩哥哥放过去了，难道说你这成的哥你真忍心不放？我觉得你这面子也不好看，把我放了与你也没什么大碍呢。另外我这功夫到江都也比不上你哥哥，我能打过武云照吗？我能打过熊火海吗？我过去看热闹去，我想啊，抽冷子把那杨广给宰喽，我再重游一遍江都，就这么一个心理。回头哎，那边事办完了，我路过天长关再来看兄弟你，好好的给兄弟你讲讲故事，你看怎么样？把我放过去。武天熙打量打量程咬金，一点头，也对，程大哥，毕竟咱在四平山共过事，可不是吗？咱们关系也不错，那当然了。好，既然如此，今天我就给程魔王你一个面子，你通过天长关。嘿，好嘞，哈哈哈哈。程咬金说，这个，那我通过，我得把我主公和我那500多人我先带过去，行不行？不行不行。武天熙说，程魔王，你这是给你个面子，但你这面子比不上我哥哥的面子。我哥哥给他个全面，我给你个半面，我允许你过天长关，但是不允许你带着你的主公。你主公要想过，再有一员将能够在我面前走3个照面，你主公就过去。喂，啊，好，那反正是咱先记下，我能过了，我现在先不过，我先回去给我主公说一说，行不行？我们再派其他人再来跟你交交战啊。但是咱可说定了，我已经通过了，只是现在不过。哎，我知道知道，你怎么那么啰嗦的，让你过你就能过，我明白。哎，好嘞，既然如此，我呀回去一会儿凑好了我们所有人，我们再过天长关。多谢多谢，哈哈哈哈。哎，这这这这，程咬金呢一圈马回来了，乐呵呵的来到李密近前，冲大家伙一拱手，斧子早扔了，扔到鸟城关德胜沟上了。哎，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瞧见没？武天熙服了，服了呀。武天熙说了，我不用打，过关过啊。大家一听，这就过关了。对喽，这就过关了。我说这李密也纳闷了，王兄啊，你跟他在说什么呢？就过关了。嗨，我跟他讲故事，讲故事的魅力这么大，那可不是吗？啊，为什么大家都爱听评书啊？你会讲故事，那就了不得，人家爱听故事，人说了，留我这条命，回头听我讲故事。不过呢，我可以通过天长关，主公，你还得呀忍一点。回头或者我二哥呀一会儿再跟他交战啊，然后能够过3个照面才能把你带过去，人家只给我半张脸。大家也没听明白，程咬金又冲着郑王王世充一呲牙，我说世充哎，程咬金跟王世充那可老熟人了，当年在那江都俩人配合不错。哎，世充哎，郑王，该你们了啊！赶紧的派人。喂呀，这王世充一看，按说是你们瓦岗开始打头阵呢，给我们打个样啊啊！
合着回头打头阵的成我们洛阳了。

0: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岂什么有此什么理呀、啊我没给你们打样吗？我这样打得少吗？这时间还短吗？我在那里给你们打样，大家都看着呢，大家就按我这样去给那武天锡讲故事。这武天锡爱听故事，只要这一故事讲得好，武天锡就不跟他打，他就能顺利过关，跟我一样。你看我这样打多好啊，跟我学吧，去讲故事去。我有多少会讲故事的呀？好家伙，是个人有张嘴就会讲故事啊。哎，没哪个没哪个没哪个，你就打，反正是跟我学也行，你们打也行，我是过关了哦，该你们喽。这别人也起哄啊，正王正王，哎，该你了该你了。哎呀，你是刚刚加入十八国反王啊，对不对？你的新反王啊，怎么也得露露啊，让我们大家开开眼呢，看看所谓的守着洛阳的郑王有多厉害呀。哎呀，郑王王世忠一看，哈家伙，我成倒霉蛋了啊，我成这暴打前敌第一阵了。哎呀，他看看身背后带着侄儿大将王仁泽呢，这王仁泽伤好了呀，哎，伤没太好，但是呢能骑马了，反正是啊，那得保护自己亲叔叔啊。王仁泽这个时候不敢亲自上阵呐，也知道对面这位不好惹，但必须自己出将了。王仁泽把手一摆，我说徐良何在啊？我在这里，你上去打武天锡。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0: 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0: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I call down my
5: tire. 前方车辆，请避让。
3: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8: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音乐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答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今天是2026年的9月5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24。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22度到28度，东北风1级。那到了周一的时候是阴转小雨，18度到28度，东北风2级。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一段伤痛的感情，以为删掉了痕迹，避开了回忆，就可以彻底的放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于嘉乐演唱的《逃爱》。逃避终究治愈不了伤痕，真正的放下不是拼命的躲开，而是坦然的接纳曾经的相遇。我们不必强迫自己可以做到立刻遗忘，我们要允许自己心里留有一份念想，慢慢的与遗憾握手言和，放过回忆，也是放过了辗转难眠的自己。

这世间最美好的相逢，大抵就是人海当中那不经意的一眼凝望。只是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从此梦境里全是你的容颜，没有轰轰烈烈的纠缠，这份喜欢安静又绵长，隔着遥遥距离默默的惦念，遥遥牵挂。人世间的缘分向来是妙不可言，有些人匆匆遇见未必可以朝夕相伴，却在心底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或许不曾朝夕相守，可是那一眼相逢就已经成为一生难忘的记忆。

人这一生最大的惶恐，莫过于心里很清楚，终有一天要面对离别。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毛不易的一首《不想失去你》。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只是一份朴素的心愿，只想留住身边珍贵的人。我们习惯了有人陪伴在侧，习惯了那份温暖和依靠，便不敢去想象在分开之后的日子该如何度过。亲情也好，爱情也罢，所有深刻的羁绊都藏着一份害怕失去的不安。可是命运从来不由人，相聚是缘分，离别却是人生的必修课。但是正是因为害怕失去，我们才应该更加懂得如何去珍惜，好好的把握当下的每一刻，真诚相伴，用心陪伴，把温柔留给眼前人。就算来日要面对挥手，回忆里也总会填满一些滚烫的暖意。我相信那些被真心爱过的时光，永远都不会消散。毛不易的《不想失去你》。

0: 我们常常会恍惚分不清哪些是现实，哪些又是心底的一场执念的梦。人世间有多少的爱恨聚散，到头来恍若大梦一场。你是我此生解不开的结，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柴火妞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庄周一生梦一蝶。这首歌曲借着庄周梦蝶的一个古老的典故，诉说着世俗当中的爱恨悲欢。人生如梦，蝶亦如梦，而我们执着于感情当中的一份得失，纠结那些留不住的人，放不下的过往，深陷其中不肯醒来。
1: 最难写庄周一生梦一蝶，我用一世度一切。
0: 多少人在感情当中做过一场不愿意醒来的梦，在梦里有相逢的欢喜，有朝夕相伴的温柔，在梦醒之后只剩下人去楼空。梦总会有清醒的时刻，我们不必困在虚幻的执念当中苦苦的纠缠，该放下的就要去放下，该告别的就坦然去告别。梦里的繁华再美，终究抵不过现实的人间的烟火。看透如梦世事，不是消极的认输，而是学会和无常和解，放过自己。人生百年如梦似蝶，不必执着于一场旧梦，好好的活在当下，才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

世间多少的爱恨离合，回首望去不过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人生本来就是一半清醒一半如梦，那些哭过笑过的生活片段都是生命给予我们的一份经历，我们不必执着于留住已经走远的人和故事。游戏会散场，梦境会苏醒，学会放下执念和过往的温柔和解，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王杰的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

有人说雨从来都不只是雨，它是敲在了瓦片上的旧梦，是落在了水洼里的碎念，更是那个我们以为早已翻篇，却总在潮湿的天气里重新清晰起来的名字。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属于我的幸福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林俊杰的一首《江南》。这首歌曲唱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我们再去听这首歌曲，才突然间发现自己已经从听歌的人变成了歌里的人。

年少的时候，我们以为江南是烟柳画桥，是风帘翠幕，在长大之后才知道，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有一处江南，那是回不去的曾经，是爱而不得的遗憾，是你走以后我的世界里所有连绵不绝的雨季。歌词里有一句话说，不懂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这句话像不像当年的我们，以为分开只是赌气，以为转身还会有重逢，以为时间真的可以冲淡一切，可是时间只是负责流逝，不负责治愈。他把那个人酿成了一坛酒，藏进了我们心底最深的窖，平日里封得好好的，可是只要一场雨，一首歌，一个恍惚的瞬间，盖子砰的就被掀开，辛辣的呛的人眼眶发酸。所以你看，我们终究还是陷在了江南，陷在了那段明知回不去却怎么也走不出的温柔里。其实也不是放不下那个人，是放不下那个在爱里奋不顾身纯粹的发光的自己。但是我想说，雨会停，天会晴，江南的梅雨季再长，也终会有出梅的那一天。而我们抱着回忆走了那么久，不是为了让过去困住未来的路，而是为了在某一天，我们可以带着从过去汲取的暖意，更加从容地走进下一场春秋。希望你在回忆的渡口停泊之后，明天仍有勇气扬帆去向更加辽阔的海。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江南》。

0: 回望岁月长河，多少的英雄故事，多少悲欢离合，都消散在历史的天空之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80后的流金岁月推荐的一首《历史的天空》。
1: 黯淡了刀光剑影，
0: 兴衰荣辱，是非功过，轰轰烈烈的过往，随着时光都会化作一缕云烟。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那些荡气回肠的故事，曾经轰轰烈烈，终究会被岁月慢慢的沉淀。其实不只是史书当中的风云变幻，

我们普通人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一段小小的人间故事？我们会有意气风发的时刻，也会经历失意和坎坷，有相逢的欢喜，也会有离别的怅然。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回头去看曾经耿耿于怀的得失爱恨纠葛，也会慢慢的变得云淡风轻。所以世间万般繁华，终究抵不过岁月。是非功过留给时光去评判，认真的活好当下的每一寸光阴。

我们总是会忍不住的去想，人与人之间的相遇究竟是偶然，还是一场跨越轮回的久别重逢。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赵雷的一首《我记得》。世间其实有很多的相逢，在初见的时候便会觉得分外的熟悉，也许是亲人，也许是爱人，又或者是擦肩而过的知己。我们带着前世的记忆的碎片来到了人间，兜兜转转，只为再次遇见那些重要的人。只是轮回辗转，记忆被时光的碎片所封存，只留下了心底的那

0: 一份莫名的激动。
1: 我带来了临界的消息，可我怎么。
0: 人生来去，聚散离合皆是缘分，我们会经历告别，也会迎来重逢。我们不必遗憾短暂的别离，那些真正的羁绊很深的人，纵使错过了这一程，也会在往后的岁月当中以另外的一种方式再次遇见。珍惜当下的每一次相逢，好好的对待身边陪伴你的人，便是对缘分最好的回应。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可以善待眼前的遇见，不负每一场久别重逢。

谁不是喝酒喝到吐，谁不是爱人爱到哭。在人前我们故作从容体面，把委屈悄悄地藏在心底，经历爱而不得，体会过失望和心碎，受过伤也流过泪，却依旧咬着牙往前走。其实人生就是一边受伤一边自愈的一段旅程，过往的伤痕终究也会变成我们成长的铠甲。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送给朋友们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雨烟推荐的金池的《谁不是》。那伴随着这首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朋友们的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研究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 1370317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

0: 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2: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3: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4: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5: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6: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

0: 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3: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5: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 但

0: 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三四一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1: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0: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2: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3: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4: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 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

0: 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0: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2: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4: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5: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1: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6: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7: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当地时间三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2: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1: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0: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6: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5: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 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3: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7: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8: 来喽。
17: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8: 哇，这也太震撼了。
17: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8: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7: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8: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7: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5: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9月5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24。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22度到27度，东北风1级。那到了周一的时候是阴转小雨，17度到27度，东北风2级，

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57597111。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根据听友的推荐，安排了经典的小品以及好听的歌曲，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

0: 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是一段小品，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蔡明和郭达带给我们的《红娘》。
1: 老师，
2: 老师，
1: 老师，
2: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呦，
1: 老师好，老
2: 哟，瞧这两口子，这到哪儿都是手挽手啊！
1: 老师啊，这哪是手挽手啊？是他攥着我不撒手，
2: 是吗？
3: 老师，您不知道啊，现在这男人，你要不攥紧点，他指不定干嘛去了呢。
1: 哎呦，瞧你说的，这你知道吗？我除了喜欢京剧，我没别的嗜好啊。
3: 那倒是，他做梦都想唱戏。
2: 正好啊，咱文化宫啊要举行京剧票友大奖赛，我想叫你们两口子合演一出《红娘》。
3: 真的？
2: 你演张生，你来红娘。
1: 哎呀，矿财矿财矿财矿财矿财矿财矿财矿矿财！
3: 哎，谁演崔莺莺啊？
1: 对呀、啊，
2: 我请我小师妹演崔莺莺，帮你们两口子拿大奖。
1: 太好了！
3: 你小师妹是谁呀？
1: 对呀、啊，
2: 白雪梅。
1: 白雪梅，
3: 她演崔莺莺。
2: 对呀、啊。
3: 我老公演张生，我演红娘，把他们两个人往一块儿撮合。
1: 对呀，这怎么了？
3: 老师您不知道啊，白雪梅原来是他的那个
2: 冤家仇人。
3: 白雪梅原来是他的
2: 救命恩人。
3: 白雪梅原来是他的
2: 那是
1: 初恋情人。哎呀，
2: 过去的事儿了，咱今儿个这可是演戏啊。
1: 对吗？
2: 告诉你说啊，白雪梅要不是看我的面子，人家都不来、嗯、你们两口子可得珍惜这次机会啊。哎，
1: 老师你放心吧，老师、
3: 嗯、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啊，一会儿那白雪梅来了跟你演两口子，不准你有什么别的想法。哎呦，
1: 你放心，你对我那么好，我能对别人有想法吗？
3: 算了吧，你们男人的口号我知道。
1: 什么？
3: 家里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飘。哎呦，
1: 你放心，就是家里红旗倒了，外边的彩旗，哎，它飘也是白飘嘛。
3: 我告诉你 啊，那我得时刻提醒你、啊、回头我一掐你胳膊，你心里就想我没什么想法，记住了吗？
1: 好的好的好的。哎呦，我没什么想法，我没什么想法。哎呦，你轻点。
4: 师姐，
3: 彩旗来了啊。
4: 你好
1: 彩旗。你好
4: 彩旗。
1: 雪梅你好、
4: 啊、你好。哎呦，这么多年没见呐，你还这么精神呢。哎呦，
1: 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
4: 一点都没变。哎呦，
1: 我没什么想法。
4: 哎，你说什么？
3: 他在背台词呢。哎，
1: 对对对对，我有什么想法哟？
4: 你有这句台词儿啊？
3: 有啊，是我们老师啊新给加的。不信你问老大。老师，陪戏吧。
2: 成，你们穿点服装。
1: 哎，好的，
2: 大伙准备啊。注意听着啊，我说说咱们今儿个排的这折戏。这个张生啊，他来跟莺莺约会，跳墙进了花园，就见着红娘了。红娘呢，怕惊动老夫人，就借着为莺莺拿棋盘的机会，用棋盘他挡着张生，把张生就带到了莺莺的身边。听清了吗？
1: 啊，听清了。
2: 哎，红娘，
3: 哎，
4: 听清了，听清了，嗯，
3: 听清楚了，听清楚了。
1: 好嘞，好，你看我这衣服怎么样？漂亮。
2: 预备。
1: 哎，好了，来了。

0: 小姐要下棋，我呀拎着棋盘捉着你的扇子带你进去。
1: 那我就躲在你的后面。
2: 真不要脸，
3: 说什么呢你？
2: 我说真不好演。
3: 好演呢、下面叫板该唱了。炸炸牌叫掌声，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来，
0: 张先生，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王令。
2: 排戏的时候你规矩点。
1: 哎，我规矩点。
0: 炸台
2: 不许给他留电话。
1: 那我给他留呼机。
0: 炸台
2: 留呼机。
3: 你有完没有啊？
2: 完了，
3: 往下走。

0: 勾引他。嗯，
1: 一会儿你跟他拍戏的时候，不准你跟他眉来眼去呢。
0: 哎，那咱俩眉来眼去的。嗯。这张生跟红娘眉来眼去，这张生不成流氓了吗？
2: 这张生啊，跟莺莺就得眉目传情啊。解眉来。你以为那张生包着二奶呢？
0: 就是。
1: 嗯，老师，这折戏我不熟。
2: 不熟啊？嗯，成，咱唱下一折。哎
0: 哎，好嘞。
2: 红娘领着莺莺去找张生，这莺莺害羞啊，不好意思往前走，红娘就拉着莺莺去叫张生的门。
1: 我拉着他去叫他的门。
2: 对呀、啊，
1: 我怎么那么贱呢？
2: 又说什么呢？
1: 我是我心甘情愿呢。
0: 对对对对，哎，
2: 这就对了。哎
1: 呦，容易吗我？
2: 红娘领着莺莺上场。哎。

0: 台词儿，
1: 说你台词儿。
0: 小姐，
2: 什么词儿啊？
1: 小姐，你别害臊啊！
0: 小姐，你不害臊，
1: 你不害臊，
0: 你不害臊，
1: 你不害臊，
3: 你
1: 不害臊，
3: 你干嘛？你怎么打起来了？
1: 成心是怎么着？说词儿。

0: 想法啊。就是吧，他见到你以后没什么想法，他没有想法，我干什么来临呀、啊？你非得让他对你有想法吗？真是，
1: 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
2: 他没安好心。我没
3: 行了，
2: 就你这样还不支持你老公演戏呢？老公疑神疑鬼的，老公干什么都让你砸了锅。
3: 哎呀，我已经被砸习惯了。
1: 你真不是这里的事儿。
2: 你
1: 老师，我保证这回一定不让我老公砸锅。
2: 保证。下边张生跟英英可就该见面了。
1: 见面以后呢？
2: 见面以后俩人就把门插上了。
1: 插。那我呢？
2: 接着演戏呀、啊！你高兴地说，
1: 都
2: 见他二人将门关闭，一是称心如愿。明白了吗？
1: 傻子也明白啊。
2: 行吗？
3: 哎，
1: 行，
2: 开始。

0: 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人喜欢打肿脸充胖子，嘴上说了一句有事儿您说话，背地里却受尽了为难。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是一段小品，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郭冬临、买红妹、李文琪带给我们的有事儿您说话。
1: 哎呦您说啊，帮我们单位那老牛买这两张卧铺票容易吗？这一宿对排的，那个风那是一个劲儿的刮，鼻涕一个劲儿的流，旁边有一哥们儿还拿我开涮，说我这叫一夜风流。呵，哎呀，问题是排了半天买着也好啊，刚到我这儿没了，这也难不住咱们。我搭进去200块钱，我买了两张高价票。切，咱不能让人说咱无能，瞧见没有，下铺
2: 是小郭吧？
1: 是小哥。哎呦，老陈呐，我说有事儿您说话。
2: 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啊？啊，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1: 我练气功去了。我
2: 哎，等一等，你会练气功啊？不得了啊！你在练什么功啊？
1: 我能练什么？我行，风流功。
2: 风，这名字就很吸引人啊！有时间教教我好吧？
1: 哎，行啊，有事您说话。
2: 哎呦，哎，小郭啊，我差点忘了，你答应过我的，我们家里那500斤大白菜的事。
1: 老陈，我这就给您扛上去。不，
2: 已经有人扛上去了啊！你说你帮我找个民工，那个民工果然就来了，6层楼啊，不得了啊！
1: 那民工都是哥们儿，打个招呼就来。有事您说话。
2: 好，谢谢啊。这位，个小伙子不得了。
1: 谁给扛上去的呀？

0: 钱呢。
1: 那是谁呀？
0: 我让我爸爸化妆成民工给扛上去的。你说你成天家揽事儿搭钱，你到底图个什么呀？瞧你那手冻的样。
1: 我图什么？我在单位的地位与日俱增。你就拿我们科长来说吧，啊，自从我给他买了3张卧铺票以后，这次出差回来怎么样？给我带东西了，而且带好几个，你又不是不知道。
0: 还好意思说？
1: 不是你干什么呀？这是
0: 他们科长出差攒了一堆宾馆发的牙刷送给他了。我问你，这牙刷值几个钱？3张车票你搭了多少？
1: 搭了300呀。
0: 300？
1: 但是账不能这么算。
0: 行了，打这月起发了工资，一分钱都不许你留啊！我算看出来，这个家呀，不搞一次工资改革是不行了。
1: 啊，不是，你多少给我留点。
0: 不行。
1: 你留点。
0: 不行。
1: 这家里谁说了算？
0: 我说了算，怎么着？
1: 没事儿，我随便问问。八成老牛取票来了啊！当着外人的面，你给我留点面子。开门去。
0: 德行。
2: 弟妹
0: 哟，老牛啊。哎呦，我们郭子正打算给您送票去呢。
3: 嗨，客气嘛。
1: 老牛，来来来，坐坐坐。哎呀，
3: 哎啊，这儿弄那么一堆破牙刷干嘛？这不能用啊，毛太硬。
0: 谁用它呀？
1: 哎，有事您说话。
3: 哎，你不是让我取票来了吗？
1: 瞧我这脑子。
3: 给。哎呀，呵，梁子全下铺啊，咱真有本事。
0: 这有什么呀？
1: 小事一桩，不就2张卧铺票吗？我给我那哥们打了个电话，那哥们一大早送来5张。
3: 嘛玩意？
1: 不信你问他啊。
0: 啊，5张，对，是5张。
1: 我就说呀，老牛就要3张，就那3张拿回去吧。
3: 哎呀，
0: 怎么了？
3: 我们又添了3个人去，正好要5张。
4: 他怎么的了？
0: 没事，他牙疼。
3: 你牙疼吃药啊，别拿手抽啊。哎，那3张票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3: 我真有本事。
1: 那3张也都要下铺吧？是吧？
3: 下铺。好，太好了，下铺。
2: 弟妹，他这牙疼，可真得给他吃药啊！老拿手抽，这哪行啊？这个。
0: 对，他是该吃药了。
3: 行，你给他吃药吧，我走了。
1: 不是，老牛。有事您说话哦。哎，
0: 回见啊。啊，
3: 回见你。
0: 回见。
1: 这老牛这人也挺有意思。
0: 呸！你说你把那2张票给人家不就完了吗？你又吹出一个5张来。
1: 行了，你知足吧，我差点说成10张。
0: 你我看你那3张下铺你怎么办？
1: 这么着，今天中午你给我做一大锅热汤面，多放点胡椒，我发发汗，吃完了我扛着被子我就走，我就不相信今天晚上我排不来。
0: 哎，有人敲门。
1: 你紧张什么呀你？哎呀，
0: 我都怕有人敲门了，要是再来托你买车票的那可怎么办呢？
1: 我巴不得是来买票的呢。啊，今天晚上不就一块儿排了吗？开门去。
0: 开门去。哎呦，科长啊。
1: 哎呦，科长，您怎么来了？
3: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本事一大，我就不能来了。
0: 科长，您买车票吧。啊，
3: 你本事是大了啊，我还没想买票，这还求着我买。
1: 不买车票就好。来来来，科长您坐。
3: 来，你也坐，你也坐。哎呀，哎，这牙刷好用吗？
0: 好用，特别好用。科长，您刷牙。
3: 我刷牙，
0: 不是喝茶，喝茶。
3: 我说的呢，怎么一进门就刷牙？这是什么规矩啊？哎，郭子，咱们单位呀，想求你办点事
1: 儿。哎呦，您这是大科长，有事您说话。
3: 听说你跟铁路上挺熟的哈。不是，啊，啊，站长熟吗？
5: 熟。
3: 调度员熟吗？
5: 熟。
3: 都熟，
5: 都熟。
3: 弄几件车皮吧。我去。这怎么的？这是
0: 没事，你喝茶，你刷牙。
3: 我不喝了，不喝了。有困难吗？
5: 没问题。
3: 哦，那行，那明天礼拜一你就别上班了啊，跑跑车皮吧，就这么定了。我走了。
0: 哎呦，科长您别走。那个，
5: 你怎么了？
0: 科长，

0: 我跟您说实话吧，他可没那个本事。
1: 你没那个本事，他怎么能搞得到那么多卧铺票呢？
0: 那都是他夜里排队排来的。
1: 那没本事的人才去排队呢，小伙子用不着。
0: 哎呦，他不光排队，他还搭钱买高价票。
1: 你说什么？哦，他自己主动张罗着给人家买票。
0: 对，
1: 完了自己排队
0: 啊，
1: 排队买不着，就自己搭钱买高价。
0: 就是。
1: 就是什么呀？那他不成傻子了？
0: 你倒是说话呀！
2: 好，科长啊，这车皮的事儿
1: 啊，
2: 没问题。
1: 哎，还是小伙子实在。行了，我走了。
2: 不是，科长，有事您说话。
1: 好好好好，别送了。哎呦，
3: 怎么了？
2: 不是，怎么了？有事儿您说话呀。
0: 你说，车皮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答应，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你回来！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啊？你看看现在，人家男男女女大小有点本事，人家都在那忙活。人这个开公司，那个当经理，这个有文凭，那个有关系。我呢，我是要啥没啥呀。以前我们单位分东西，分带鱼，我是那最窄的。分苹果我是那最烂的，好不容易分本挂历我缺俩月，我要再不上赶着给人买两张车票，人家谁瞧得起我呀？
0: 这就瞧得起你了。
2: 哎，我自从给人买两张车票，人现在对我怎么样？
0: 怎么样？
2: 人家已经开始给我送礼了，牙刷就是证明。
0: 你丢不丢人呐，国子？你把买车票这股劲儿用在工作上，那该多好啊！咱认认真真干事，老老实实做人，人家谁也不会瞧不起咱们。
2: 我本来就说车皮的事儿不能答应，这不是我干点正事去吧？我
0: 你上哪儿？
2: 火车站。
0: 干嘛？
2: 再怎么着也得把老牛那三张下铺给排来去啊！哎呦。哎呦，火车站，呀呵，诸位都在这儿呢，有事儿吗？有事儿您说话。

我们被困在钢筋水泥的烟火当中，内心却总向往着一片辽阔的旷野，厌倦了人情世故的牵绊，渴望挣脱世俗的枷锁，做一个随性洒脱的赶路人。

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80后的流金岁月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杨坤的一首《牧马人》。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心中的向往，多想远离城市的纷扰，去奔赴辽阔的草原，任由心绪像骏马一样肆意的驰骋，没有世俗的周旋，没有得失的纠缠，只有清风旷野相伴，活得简单坦荡。而真正的自由其实不一定是奔赴远方，是历经生活的打磨之后依旧保有一份豁达，看淡得失，遵从自己的内心，不困于纷扰，不纠结过往。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在心中常驻一片旷野。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不谈烦恼，只喝酒，听一首歌，敬一段过往。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一副好皮相，仗着年少轻狂，以为未来会有无数种的可能，以为只要一头撞过去，南墙也可以被我们撞破。可是后来，我们趟过了河与江，经历了艰辛和拉扯，才发现原来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无坚不摧。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刘宇宁的一首《让酒》。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不甘和和解。他的嗓音带着一种沙哑的粗粝感，像是喉咙里含着岁月的沙。这首歌曲虽然是写给沙海里的那个历经沧桑的吴邪，但是又何尝不是写给每一个在深夜里辗转难眠的我们。我们都曾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就像是一块棱角分明的石头，在生活的洪流里被冲刷，被磨砺。我们对着生活嘶吼，我们不想妥协，我们其实还想再见一面。这一面，或许是见到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或许是见那个放不下的人，又或许是见那段再也回不去的纯粹的时光。

0: 但是生活哪来那么多的惊天动地的感伤，而我们也终将明白，所有的经历好的坏的都不过是人生当中的必经之路，熬过了命数缔结之后，剩下的其实是豁达。
1: 有多少正在醒来，
0: 在接下来如果你听到了这首歌曲，在你的心底也会泛起那么一点点的酸涩，那说明在你的心里其实还住着那个少年，还没有被生活完全的磨平。那就敬自己一杯，敬过往的不羁，也敬如今的沉稳，敬那些灰头土脸的日子，也敬那个依然没有倒下的自己。

听这首歌，也把祝福送给你，希望你即使看透了世间冷暖，眼里依然有光，愿你历经千帆归来仍是那个桀骜的少年，愿你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哪怕只有孤身一人，也能把这一生活得滚烫又辽阔。刘宇宁的《让酒》。

0: 摇头。
1: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朋友们的参与。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2: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罗文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主持。
2: 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
1: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幸福雄安建设。
2: 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我省各地各部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40000亿元。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
1: 今天，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开班，省委书记罗文做专题报告，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罗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十分牵挂河北工作，先后12次亲临视察，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

0: 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把为民造福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罗文指出，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我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要深刻认识到我省当前面临重大发展机遇，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二是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三是国家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落地实施，为我省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重大发展契机；四是生态环境约束趋紧，为我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倒逼效应；五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为我省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创造了公平竞争机会。要胸怀国之大者，科学研判形势，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做好各项工作。罗文强调，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我省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要加快建设经济强省，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通过严管和厚爱相结合，推动我省政治生态持续性优化。要加快建设文化强省，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要加快建设幸福河北，通过守住民生底线和拉升发展高线相结合，推动我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实现整体性提升。要加快建设美丽河北，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罗文指出，要做好当前重点工作，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保障今冬明春清洁取暖，坚决实现空气质量退后时，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罗文强调，广大学员要珍惜此次读书班机会，学出坚定信念，学出绝对忠诚，学出过硬本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振秋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
2: 秋高气爽，蓝天如洗，在我身后的礼堂里，参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的学员们，正在聆听首场辅导报告，主题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家在学习中接受思想洗礼，为河北生态文明建设凝聚奋进力量。
0: 读书班上， 黄润秋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等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怎样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以及加快美丽中国建设需要处理好的几方面重大关系等，并结合河北实际，深入浅出地分析了美丽河北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目标任务等。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加快建设美丽河北。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梅世彤：
3: 省委组织这次读书班，既是强化政治引领和理论武装的务实举措，也为我们提供了思想碰撞、凝聚共识的难得机会。高层次的专家现场辅导，省市县三级集中研学，悟原理、明方向、学方法，不仅是我们开拓了视野，更促进我们在学深悟透中破解本领恐慌，让大家得到了思想上的补钙和能力上的充电。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我们要在生态环境领域率先突破。结合读书班的学习思考，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锚定15-5的规划目标，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深化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统筹重点河湖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加大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力度，巩固重点城市退后时白洋淀三类水质等工作成果，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奋力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
0: 承德市委副书记、市长樊红平：
4: 本次读书班啊，是紧扣临信铸魂赋能实干开展专题学习，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黄润秋部长所做的辅导报告系统解读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路径，帮助我们进一步统一了思想、理清了思路、明确了发展方向。承德是京津冀水洋涵养功能区、生态环境的支撑区，也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大力弘扬赛涵办精神，以碳达峰城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两个国家级试点为引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积极探索碳汇、用人权、用水权、排污权等生态价值多元转化路径，加快壮大文旅康养、大健康食品、清洁能源、大数据和算力等绿色产业，高水平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0: 张家口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涛：
5: 张家口作为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首都两区建设的重大政治使命，必须立足国之大者谋划生态发展。当前张家口确立了生态立市、经济强势、文化兴市的发展路径，那么结合生态立市，我们下一步要立足促进绿色发展全面转型，落实首都两区建设各项任务，统筹推进可再生能源示范区、京张提文化旅游带协同建设，严格落实河长制、林长制，常态化开展矿山生态修复、河道治理、湿地管护，实施好洋河、三干河综合治理工程，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深挖冬奥遗存资产，培育冰雪运动、文旅康养等绿色业态，推动生态优势切实转化为惠民富民的发展成效。
0: 安新县委书记梁军：
6: 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视察雄安，每次都心系白洋淀，叮嘱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这既是殷殷嘱托，更是沉甸甸的政治责任。安新作为白洋淀的主要管辖县，我们坚决落实省委、新区党委要求，久久为功，抓好内源治理和外源管控，正确处理好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做好水的文章，激活 绿色经济，将生态的优势转化为发展的优势，努力让飞鸟云集、鱼翔浅底成为常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我们雄安高质量发展。
0: 顾城县委书记石帅，
7: 顾城因运河而

0: 因运河而兴，大运河故城段蜿蜒75公里，是京杭大运河流经县域最长的一段。我们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持续用力整治河湖四乱，加大畜禽养殖粪污治理力度，推广农村生活污水灰黑分治处理模式，确保黑臭水体动态清零，牢牢守住大运河2公里生态红线。我们将持续挖掘生态资源多元价值，高水平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故城段，提升运河古意精品研学旅游线路，将运河堤顶路打造成绿色生态廊道，努力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1: 威县县委书记高凯英：
2: 威县将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加快绿色转型的部署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速攻坚投资132亿元的邢岗转型升级搬迁项目，深入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确保环保绩效创 A， 同时推行绿电直供，打造零碳园区，加快特钢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1: 明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3: 衡量雄安新区建设的成效，不仅看高楼大厦等基础设施的硬指标，更要看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软指标。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幸福雄安建设。随着各类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纷纷落地，越来越多疏解家庭在这里安家落户，在热气腾腾的烟火日常里描绘出家的模样。
4: 这里是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正值新学期开学，又一批一年级新生踏入了学校。作为北京援建雄安三校一院重点项目，这所学校把北京的教育资源带到了雄安，也让周边不少疏解家庭的子女可以就近入学。
1: 雄安史家胡同小学由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托管办学，管理团队、课程体系、教研资源与北京本部全面打通。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教师王汉清：
5: 北京本部的骨干教师会定期到我们的雄安来为我们听课指导，那我们的雄安本部的这些老师呢，也会定期到我们的北京去跟岗学习。
1: 今年秋季学期，雄安史家胡同小学京湖校区迎来了首次招生，让北京的教育资源汇集更多雄安孩子。雄安史家胡同小学副校长华国辉：
6: 今年因为有了这个京湖之后，实际上我们2-3类疏解单位的这个孩子应该是都有了上史家这个系统内的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资格。
1: 一年级新生家长、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员工肖小丹：
7: 我在这里，我能实现一个小孩的教育资源的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享有，那我为什么不留在这里？
1: 一座新城的生命力在于对人的吸引力，公共服务水平高低至关重要。雄安新区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以北京市3所教钥匙学校、4所组团式合作办学学校为引领，将京津冀名校先进教育理念和管理方法植入雄安，整体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雄安新区教育局产教融合发展处负责人曾快向：
8: 新区现在与京津冀85所优质学校建立了帮扶关系，同时实施3线博校改造、乡村特色校创建等工程，补全现役短板，推动全域教育优质均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开展集团化办学，增强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幸福感，为建设幸福雄安打好教育基础。
1: 加快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强化产城融合、植住平衡理念，完善租售并举的住房供给体系，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资源，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的便利度、舒适度。义安社区是雄安新区启动区首批建成投用的现代化宜居社区，下辖17个住宅小区，现已入住超

0: 5000人，80%都是中青年人。在这里，疏解居民的日常起居与生活便利都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华能集团员工周振宇：
1: 我们家就住这个小区，小学就在这里，离我们步行只有3分钟。东边2公里是我们的雄安炫舞医院，再往前走200米是我们的义安邻里中心，在我们周围的15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生活。
2: 在我的身后就是雄安新区启动区的义安邻里中心，在这里吃饭、购物、办事、休闲，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可以在这里解决。

0: 雄安新区义安社区居民。
1: 你像我之前那个驾驶证到期了呀，这个需要去回北京换，那现在不用回去了，但下楼就走几步就到社区能办理了。
0: 雄安新区启动区义安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刘兴义。
2: 在咱们的精心同城化服务专区，居民可以一站式办理52项便民服务和625项精心同城化的业务，配备了北京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打造了24小时自助政务服务专区，可以办理348项业务。
0: 聚焦幸福城市建设目标，雄安新区的各个社区配套不断完善，文体活动日益丰富，养老托管、儿童照看、通勤保障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刘兴义，
2: 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做深做实精雄同城化社区服务，聚焦疏解家庭和青年群体的实际需求，拓展文体活动、邻里社交平台，让来到雄安的居民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0: 一座城市的成长要有高质量建设的筋骨，也要有高效能治理的智慧。雄安新区将统筹抓好高质量建设和高效能治理，进一步在丰富城市内涵、提升城市功能上下功夫，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建设便利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雄安新区营商环境局副局长冯奇峰。
3: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北京将雄安常态化沟通联动机制，推动北京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全量可办、全程网办，以优质的政务服务打造宜居城市，为建设幸福雄安贡献力量。
0: 正值新学期开学，我省各地各部门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以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实际行动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在石家庄市第41中学育德校区，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管局镇头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李泽森和同事们对食堂后厨进行仔细检查。
4: 第一个是注意人员的卫生、环境卫生，第二个呢，所证所票、供货商的资质齐全。
0: 校园餐检查涵盖食材采购溯源、加工制作规范、从业人员健康、场所设施安全及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多个方面，各环节环环相扣，每一项都需要严格把关。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刘子康。
5: 我们也是制定了专项的这个秋季开学的检查计划，在20号之前，我们将对辖区的托幼机构和中小学进行一个全覆盖的检查，重点检查咱们学校食品安全两个责任的落实情况，尤其是咱们学校主体责任这一块的落实。
0: 市场监管工作人员介绍，保障校园食品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在于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通过制度的刚性约束，督促学校由被动监管转向主动作为，将各项防控措施转化为日常自觉行动。石家庄市第41中学副校长李勇。
6: 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工作制度，按照4个最严的标准进行食堂的一些工作保障，确保校园食品安全的责任制度。
7: 我身后的这块屏幕呢，是学校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显示屏，食堂后厨各关键环节的操作的实时画面都是在这里呈现的。
0: 目前全省中小学食堂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及幼儿园食堂视频信号已全面接入河北省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在此基础上选取部分学校食堂作为试点，针对性训练动态行为垂直模型，可对加工场所的环境卫生、设备设施、物品摆放、规范操作、员工穿戴等5方面问题进行智能过滤甄别、负分管理和分类处置。同时，我省各地对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加密检查频次，建立问题台账，并及时开展回头看，督促学校食堂全面落实各项风险管控要求。省市场监管局将根据实际情况，运用3书1函，督促责任落实到位。
8: 近日，中国海关总署正式批复同意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设立进境水果、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肉类4类指定监管场地，这是石家庄航空口岸首次设立生鲜类产品指定监管场地。
0: 9月4号至6号，2026中国抗癌协会北部整合肿瘤

0: 学大会在石家庄召开，大会特邀多位两院院士以及来自东北、华北八省市肿瘤领域专家学者共3000余人参加，同步开设多瘤种、多学科专题分会场26个。与会专家深入研讨协同创新，探索诊疗创新路径、科研突破新方向以及区域肿瘤防治体系建设新模式。
1: 日前，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深入辖区乡村，集中开展帮扶小额信贷政策专项宣讲活动，重点围绕帮扶小额信贷申请条件、办理流程、授信额度等群众关心的内容进行细致解读。与此同时，针对具备产业基础、有创业想法、存在融资需求的重点农户，精准对接金融服务。此次宣讲活动共涉及全辖区321个行政村，累计向群众发放明白纸16000多份。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近日，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贸易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
0: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从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划出清晰底线。
1: 今天，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正式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活动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乡村小而美、文旅业态提升行动交流对接等重点活动。
1: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除了支援救灾，各类慈善力量在更多民生领域也发挥积极作用。据统计，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以及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等民生领域。
0: 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全国总工会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旨在进一步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位于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 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

0: 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以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党建领航暖夕阳，敬老善治聚民心；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潜心育人守初心，深耕讲台绽芳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刘飞、郑娜报道。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切实开展尊老敬老服务，建机制、优服务、激活力，推动养老服务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以善治实效凝聚民心，走出了一条有温度的乡村互助养老新路径。在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村党支部，市医院医护人员正在免费为全村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血压血糖检测、慢性病筛查、用药指导、健康科普等服务。对行动不便、卧床休养的老人，医护人员与党员志愿者联合上门问诊，实现健康服务不缺位，老人就医少跑腿。村民王香静：
2: 现在腿脚不方便，出不去，那个什么，这志愿者们上门来，服务的忒到位呀。那个感谢两位班子。
1: 近年来，市庄北村通过三项机制实现敬老工作的长效运转：一是支部搭台联建医疗资源，把免费义诊、上门巡诊覆盖到所有高龄失能老人，都老老年群体健康底线。二是党员联户结对包联特殊老人，把日常照料代办服务落到实处。三是激活引领群体治理潜能，邀请村内老党员、老干部参与矛盾调解，相逢引导，让被服务者变身治理者。这套模式既解决了农村养老服务力量不足的现实问题，也通过敬老服务拉近了党组织与群众的距离，带动全村形成互助和谐的相逢，实现了服务一小群凝聚整个村的善治效果。市庄北村党支部书记崔少康：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好老年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是基层党组织的职责所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领航，不断细化敬老服务举措，持续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感与归属感，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凝聚民心，以党建引领，推动基层治理再上新台阶。
1: 教师风采，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从教30年，始终扎根教育一线，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深耕讲台，潜心育人，以扎实的教学能力和温暖的育人情怀，陪伴一届届学子逐光成长，赢得了全校师生和家长的广泛赞誉。走进孟亚梅老师的课堂，生动鲜活的教学氛围扑面而来。课堂上，他循循善诱，耐心讲授，把枯燥的英语知识点化繁为简，娓娓道来，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让每一名学生都愿意听、学得懂。课后的教室里，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他俯身学生身旁，细致讲解错题，耐心答疑解惑，针对性开展个性化辅导。对于学困生、留守学生，他格外用心，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谈心疏导，关注孩子心理状态，补齐学习短板，用细致温暖的陪伴帮学生重拾信心，稳步提高。学生李畅：
4: 平时孟老师对我们特别的有耐心，在学习中遇到问题，他都会耐心地辅导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他都会温柔地开导我们。能成为孟老师的学生，我感到特别的幸运。
1: 学生张恩宇：
5: 孟老师是我们非常敬佩也是非常亲近的一位老师，他的英语课生动有趣，在他的讲解下，枯燥的知识点也变得特别好理解，我们都很喜欢上他的课。
1: 从事英语教学30年，孟亚梅紧跟教学新理念，创新课堂模式，打造高校魅力课堂。她坚持以严促教，积极参与公开课、教学竞赛和课题研究，不断精进业务能力。 其课历荣获沧州市优质课一等奖、省级优课，是学校优秀的英语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多次获评市级优秀辅导教师。作为年级主任，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抓实年级教学管理与德育建设，坚持严管厚爱并重，营造出学风浓厚、积极向上的育人氛围。他热心帮扶青年教师，倾囊分享教学经验，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有效带动学科整体质量提升。市第三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中江：
6: 孟亚梅老师是我校非常优秀的骨干教师，从教30年来兢兢业业，默默奉献。他身兼年级主任、两个班的班主任、两个班的英语教学，工作量大，任务重，但始终任劳任怨，以身作则，在教学上精益求精，成果突出，在育人上温暖有爱，师德高尚，同时积极带动青年教师成长，为学校教学质量提升和学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我校教师队伍的优秀榜样，也是三中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的生动缩影。
1: 凭借高尚的师德与突出的业绩，孟亚梅先后荣获河北省优秀教师、沧州市优秀班主任、沧州市德育先进个人、任丘市师德先进个人、任丘市最美基层教师等多项荣誉。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
7: 从事教学工作30年，我始终觉得教师不仅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每个孩子都是家庭的希望，无论是成绩优异的孩子，还是基础薄弱需要帮扶的孩子，在我心中都一样珍贵。三尺讲台虽小，但责任重大，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初心，踏实教学，用心育人，做好学生成长路上的领路人，不辜负家长的期望，不辜负领导的培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8: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9: 人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人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6: 来喽。
5: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6: 哇，这也太震撼了。
5: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6: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5: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6: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5: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7: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8: 丢人
7: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9: 还有
7: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0: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3: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3: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 小时候，我问爸爸

0: 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0: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0: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生命的存在离不开太阳，金光灿烂的太阳辉映着地球已经有几十亿年了。太阳给大地带来光和热，给人类带来能源和无尽的温暖。古往今来，人们礼赞太阳，崇拜太阳，塑造出难以计数的太阳神话。人类塑造的最早的神就是太阳神，最早的崇拜形式是太阳崇拜。世界上著名的墨西哥古代神殿都市迪奥提瓦康，其最大的建筑物就是太阳神殿。迪奥提瓦康的太阳神叫托纳提乌，出土的这一时期的代表文物为太阳圆板，是个放射光芒的骷髅，为太阳神的形象。中南美洲的玛雅文化、印加文化也都发现有巍峨壮观的太阳神殿建筑。人类在迎接2000年迁徙的时候，世界上各个民族、全球50-60个国家、100多家电视台联袂上演了一场辉煌的迎接新世纪曙光的全球大联欢。人类向逝去的千年道别，是送走太阳的最后一抹晚霞，顶礼膜拜新千年来临，则是迎接金灿灿的第一缕曙光。中国人在泰山顶上迎接太阳，在三亚海滨迎接太阳，法国人在埃菲尔铁塔迎接太阳，新西兰毛利人冒着严寒赤脚坦壁，只穿着三角形垂缨裤衩，在疯狂宇宙的山上手舞足蹈，迎接新千年的日出。全世界许多大广场都聚集着数十万人欢庆，处处流光溢彩，欢歌狂舞，场面神圣庄严而又博大，礼赞太阳这一永恒的主题被宣泄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我国太阳神观念和太阳崇拜起源很早，根据考古资料，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形成，物证是1976年青海省东部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壶，

湖上有四圆圈十字纹、四圆圈十字网纹、四圆圈米字纹、四圆圈 X 型连珠纹等等。这些符号是我国原始社会对太阳崇拜的开始。有趣的是，其中的十字纹竟然与印第安人象征太阳的十字纹完全相同。大汶口文化有带日月纹的彩陶器，河姆渡有双鸟担负日月的古池等等。在古代的传说中，世界上不少民族都将鸟视作太阳的象征。古埃及的太阳神鹰神赫拉斯，中美洲的玛雅人传说日神是一只乌鸦变的，印第安人传说中的太阳神也与乌鸦相连接。三星堆先民也表现出强烈的太阳崇拜，在三星堆博物馆中，众多的鸟形器物让人震惊。一进门厅，欢迎你的是铜柱上奇特的鸟身人面像，鸟身上高扬着人头，头上高冠翘楚，翅膀和尾羽花纹繁复，如迎风招展的旌旗。三星堆先民们这些超强的艺术想象力，恐怕真会让当今最超前的现代派惊叹不已。博物馆里鸟形文物和鸟形图案随处可见，勺子把刻成鸟头状，称之为鸟头把勺，一只铜鸟背上竖着三只羽毛，形如跳动的火焰，很像现在的布谷鸟。铜铃塑成鸟形，可以敲击发声。权威赫赫的金杖上也刻着鸟的图案，那鸟还驮着一尾被箭射中的鱼。高达四公尺的青铜神树上的九只鸟更是尖喙利爪，神采奕奕，张扬着力量，仿佛随时都要飞起来。精品陈列厅中有一个最大的青铜鸟头，竟高达40公分，集精气神于一身，巨嘴锐目，灼灼闪烁着刚猛的力量，活脱脱一个超凡的猛禽形象。这些鸟显示出卓越的艺术才能和强烈的生命信号。远古时代，人类的鸟之梦摆在现代人面前，张扬着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除了众多的鸟形器物外，三星堆还出土了一件很大的青铜轮形器，直径大约为70公分，中心一个大圆炮，直径约20公分。大圆炮上有五根轮辐呈放射状与外径相连，一些学者将其解释为象征太阳。这五根直条是太阳光芒四射的象征。这件青铜器应该是三星堆先民太阳崇拜的遗物。这个轮形器说明，处于殷商时期的三星堆先民在祭日文化方面已处于领先地位，因为他们有了专门的祭日象征物——青铜轮形器。川西平原湿度大，云雾多，大部分地区平均降水量竟然达到了1000毫米，古时有天漏之称。由于大部分时间云雾缭绕，所以日照时间很少，年日照只有800到1100小时，为全国日照最少的地区之一。这种情况在古代由于湖沼密布，森林茂密，情况尤甚，所以在蜀地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各地各民

民族盛行射日神话的时候，唯独蜀人多祈日、盼日、护日神话。比较流行的有成都平原上流传的两兄妹守日月，传说天老爷珍藏着太阳和月亮两件宝贝，这个秘密后来被淘气的小儿女发现了。一天趁他外出，就偷偷将太阳和月亮翻出来玩，并且拿到屋外放到天上去了。于是地上长出了树木、花草、庄稼、牲畜和人。后来两兄妹耍厌烦了，又把太阳、月亮拿回家去，放回到柜子里，地上顿时乱套了，一片漆黑，庄稼、花草都蔫哒哒的，快死了。众人无法活下去了，便烧香磕头，祈求天老爷把太阳、月亮借出来使用。天老爷开始不肯，后来怕地上的人被逼慌了，不敬神，断了天上的香火，才依依不舍地借出了太阳和月亮。但是他又害怕丢失，交代两个儿女轮流把守。特殊的地域环境造就了古蜀人对太阳更大的痴情和殷殷的期盼，所以蜀地有着比其他地区更多的祭日文化。至于古蜀人为什么将太阳和扶桑树联系在一起呢？可能与古人曾看见过日晕和太阳柱有关。生活在川西北高原上的古蜀族，由于当地气候寒冷，一种由空中落下的平面略成水平状细小的六角平板型冰晶反射阳光，在清晨傍晚，太阳有时会被幻化成红亮的光柱，上面还有莲花状的光晕，其中的橙黄色亮点如佛、如鹏飞，霞光照天，力辉射人。所以古人认为那是一个高于天齐的大树，东边的叫扶桑，西边的叫若木，中央的叫剑木，树木顶端有莲花状的花朵开放，闪耀着光辉。清晨时，太阳就沿着扶桑树升起，傍晚时则沿着若木降落，从而形成了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流传千古。

0: 益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

0: 看来只是低头两三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巴兔巴六巴，拉筋耳朵竖起来。
1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4: 我是谁呀？
15: 妈妈，
1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5: 你
14: 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6: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7: 你真棒。
18: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

0: 十点供求热线，十一点 Happy 在路上，十二点正午八八八，十三点 Happy 在路上，十三点三十分午间书场，十四点的哥的姐跟我来，十五点供求热线，十六点午后书场，十七点 Happy 在路上，十七点三十分音乐带回家，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国之声，十九点三十分车友俱乐部，二十点三十分转播河北新闻联播，二十一点人秋新闻，二十一点十五分今夜无眠，二十二点请您欣赏，二十三点广告与文艺，二十四点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左右。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9: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1: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

0: 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2: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3: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0: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5: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6: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7: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8: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 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深。

0: 值。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 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

0: 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 Very organized.
3: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4: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5: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6: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个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7: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8: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9: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10: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9: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1: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9: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2: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13: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明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 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5: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14: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0: 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1: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2: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3: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2: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4: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5: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5: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4: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5: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党建领航暖夕阳，敬老善治聚民心；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潜心育人守初心，深耕讲台绽芳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刘飞、郑娜报道。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切实开展尊老敬老服务，建机制、优服务、激活力，推动养老服务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以善治实效凝聚民心，走出了一条有温度的乡村互助养老新路径。在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村党支部，市医院医护人员正在免费为全村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血压血糖检测、慢性病筛查、用药指导、健康科普等服务。对行动不便、卧床休养的老人，医护人员与党员志愿者联合上门问诊，实现健康服务不缺位，老人就医少跑腿。村民王香静：
2: 现在腿脚不方便，出不去，那个什么，就志愿者们上门来，服务的忒到位呀。那个感谢两位班子。
1: 近年来，市庄北村通过三项机制实现敬老工作的长效运转：一是支部搭台联建医疗资源，把免费义诊、上门巡诊覆盖到所有高龄失能老人，都老老年群体健康底线。二是党员联户结对包联特殊老人，把日常照料代办服务落到实处。三是激活引领群体治理潜能，邀请村内老党员、老干部参与矛盾调解，相逢引导，让被服务者变身治理者。这套模式既解决了农村养老服务力量不足的现实问题，也通过敬老服务拉近了党组织与群众的距离，带动全村形成互助和谐的相逢，实现了服务一小群凝聚整个村的善治效果。市庄北村党支部书记崔少康：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好老年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是基层党组织的职责所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领航，不断细化敬老服务举措，持续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感与归属感，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凝聚民心，以党建引领，推动基层治理再上新台阶。
0: 教师风采。
1: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从教30年，始终扎根教育一线，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深耕讲台，潜心育人，以扎实的教学能力和温暖的育人情怀，陪伴一届届学子逐光成长，赢得了全校师生和家长的广泛赞誉。

0: 走进孟亚梅老师的课堂，生动鲜活的教学氛围扑面而来。课堂上，他循循善诱，耐心讲授，把枯燥的英语知识点化繁为简，娓娓道来，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让每一名学生都愿意听，学得懂。课后的教室里，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他俯身学生身旁，细致讲解错题，耐心答疑解惑，针对性开展个性化辅导。对于学困生、留守学生，他格外用心，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谈心疏导，关注孩子心理状态，补齐学习短板，用细致温暖的陪伴帮学生重拾信心，稳步提高。学生李畅：
1: 平时孟老师对我们特别的有耐心，在学习中遇到问题，他都会耐心地辅导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他都会温柔地开导我们。能成为孟老师的学生，我感到特别的幸运。
0: 学生张恩宇：
2: 孟老师是我们非常敬佩也是非常亲近的一位老师，他的英语课生动有趣，在他的讲解下，枯燥的知识点也变得特别好理解，我们都很喜欢上他的课。
0: 从事英语教学30年，孟亚梅紧跟教学新理念，创新课堂模式，打造高效魅力课堂。他坚持以严促教，积极参与公开课、教学竞赛和课题研究，不断精进业务能力。其课例荣获沧州市优质课一等奖、省级优课，是学校优秀的英语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多次获评市级优秀辅导教师。作为年级主任，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抓实年级教学管理与德育建设，坚持严管厚爱并重，营造出学风浓厚、积极向上的育人氛围。他热心帮扶青年教师，倾囊分享教学经验，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有效带动学科整体质量提升。市第三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中江：
3: 孟亚梅老师是我校非常优秀的骨干教师，从教30年来兢兢业业，默默奉献。他身兼年级主任、两个班的班主任、两个班的英语教学，工作量大，任务重，但始终任劳任怨，一身作则，在教学上精益求精，成果突出，在育人上温暖有爱，师德高尚，同时积极带动青年教师成长，为学校教学质量提升和学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我校教师队伍的优秀榜样，也是三中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的生动缩影。
0: 凭借高尚的师德与突出的业绩，孟亚梅先后荣获河北省优秀教师、沧州市优秀班主任、沧州市德育先进个人、任丘市师德先进个人、任丘市最美基层教师等多项荣誉。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
4: 从事教学工作30年，我始终觉得教师不仅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每个孩子都是家庭的希望，无论是成绩优异的孩子，还是基础薄弱需要帮扶的孩子，在我心中都一样珍贵。三尺讲台虽小，但责任重大。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初心，踏实教学，用心育人，做好学生成长路上的领路人，不辜负家长的期望，不辜负领导的培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寄云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5: 这里是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51750988。

0: 7 2 2 2 3 6 4 3 15 7 0 9 8 8 7。
1: 公益广告时间。
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5: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6: 来宝贝，
5: 妈妈
6: 过来找妈妈，来
7: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8: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9: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0: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1: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2: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2: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3: 一条大河波浪宽，
2: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4: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5: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9: 奶奶，您真棒。
16: 爸，别着急，我在呢。
2: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

0: 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寻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8: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级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